0: 体验过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然后在这个页面评论区啊，您直接答题留下您的答案，您也能看到别人答案，或者除了答题之外，您可以说一说您对于尤其图片一是吧，您有什么样的回忆，小时候用没用过，
1: 是
0: 用它干过什么啊。
1: 而且我觉得啊，两代人之间的这种答案的信息的差异一定会特别有趣、
0: 嗯、
1: 我相信今天肯定有很多的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看早安奶茶，看到图一、
0: 哎，
1: 你会吃惊于说啊，你们那会儿用这个干这个呀？然后呢，你可以跟孩子娓娓道来，说一说当年为什么要用它来去取暖。
0: 嗯，
1: 可以让小朋友感觉到这个时代的生活的这种变化之大啊。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刚有朋友在说呢，说哎呦，这个看到今天这两张图片，让我觉得时光飞快。
0: 嗯。
1: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好老啊。还有人说了，我女儿特别想要黄金小马，
0: 是吗？
1: 每天都在后边督促着我，一定要留言，一定要留言。
0: 哎。你看我们中奖的朋友背后都有一个督促他答题的人所以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答题打打卡，每天啊您都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了，每天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
0: 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
1: 住建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0.7%。
0: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
1: 近期呢，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
0: 再来看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 获至尊金奖。
1: 出行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九月份的全国共新开了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了42个。
0: 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这也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1: 近日呢，网上流传通体金色的社保卡金卡，声称办理之后可以提高医保报销的比例，领取养老补贴以及免费文旅福利，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工作人员，以办卡为名索取信息，诱导转账。对此呢，人社部以及专家明确辟谣了啊，全国现行社保卡没有什么官方的金卡银卡的分类，凡称花钱办金卡可以提升待遇发补贴的都是诈骗。
0: 再来关注今天啊，水星将会迎来今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日落后半小时是最佳观测时段。
1: 我们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了猪瘟疫情。
0: 世卫组织10号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的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的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11号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了公告确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68岁的金嗓歌后蔡琴，昨天在美好奇妙夜晚会上演唱了《你的眼神》和《恰似你的温柔》这两首经典的歌曲。那么在现场呢，他还宣布了一个消息，2027年12月31号之后，蔡琴将不会再在舞台上唱歌。
0: 体育方面来关注郑钦文在昨晚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第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颁奖仪式上，郑钦文唱起了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梦的光点》来回馈球迷。
1: 另外呢，昨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王曼玉夺得了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的冠军。我们要祝贺这些在赛场上绽放光彩夺冠。

0: 的运动选手。当然说到体育运动了，每个人呢其实到这个季节天儿不冷不热的，不冷不热的，很适合我们出门去运动起来。
1: 是的，
0: 人为身体健康是一切的本钱嘛。说到了运动了，当跑步遇上高楼，当运动遇上公益，会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如果能够让您在运动获得身体健康的同时，还能够贡献出一份爱心，那这样的活动您会参加吗？答案就是第十届向上攀登为爱奔跑公益垂直大赛已经正式邀您开启报名了。
1: 没错，这是一场垂直马拉松啊！什么叫垂直啊？平时跑马拉松大家就是咱在一个地平线上跑是吧，然后这个是干嘛呢？咱们往上跑啊，就是垂直着往上上楼跑。
0: 是
1: 10月17号马上啊，就是这周末的时候，邀您站上开源金融中心，也是咱们河北第一高楼之巅，53层245米1424级台阶，其实跟你爬了个山感觉是差不多的。从地面一路攀登到停机坪，这不仅是体能的极限考验啊，也是一次意志力的自我超越。而且咱们登顶是有荣耀的，一等奖希尔顿行政套房加健身月卡送给您，二等奖高级客房一晚加上健身双周卡送给您，三等奖双人自助餐加上健身周卡是您的，而且每位登顶者还会获得专属的证书来见证您的高光时刻。
0: 一等奖是行政套房，我记得我还去过那个套房参观过一次啊，那个里边能骑自行车，还挺大的。所以这次奖品给您准备好了，您只需要来报名参与就可以了。每位选手呢，本来是需要60块钱报名费的，全部会捐给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做公益，善款会为山区的孩子们盖起爱心厨房、图书馆、音乐教室等等。但是今天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快点出发会送出5个免费参赛的名额，就不需要这60的报名费了。
1: 是的，
0: 你就可以直接来去报名免费参加了。您现在啊来参与抢先的方式，通过抢先方式就可以来去进行抢先报名了。在现在您可以打开手机拨打电话9610249610241024，抢先成功的话就可以登记报名信息。无论您是跑步达人还是想挑战自我的普通人，只要年龄年满18岁到60岁之间，身体健康，热爱运动和公益，都欢迎您今天来加入我们。名额有限，先打先得。
1: 是的，拨打9610249，如果占线的话，您可以稍等2分钟再打啊，因为肯定是工作人员在登记信息。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马拉松3个字也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然后它有一个2维码，你也可以扫码这个付费报名参与哈，一起向上攀登，为爱奔跑。迪克牛仔，为爱向前跑。
2: 窗外雨滴滴。大大小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
7: 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8: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家这颗想运动的心啊，已经快蹦出来了。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一直在占线，刚才好多朋友在微信上留言说怎么打不进去啊？您别着急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为爱向前跑，我们这个公益马拉松哈、啊，
1: 对，
0: 是这个现在给大家送出了免费的参加这个马拉松的名额，有5个免费名额，大家拨打9610024抢线，然后呢打进电话来登记您的姓名电话，就视为报名成功了。
1: 对，
0: 因为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导播姐姐一直在登记接进来的线，所以其他朋友打的那个可能就还没有接进来，所以您别着急，您现在继续打就可以了啊，拨打9610024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就可以来报名参加这周末的向上攀登为爱奔跑的公益马拉松大赛。
1: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什么呢，就是不光您自己参加，你要自己去运动，那多没意思呀、啊！你找个伴儿，
0: 拉上另一半，
1: 拉上另。

0: 妹是吧，找个朋友，找闺蜜、嗯，然后呢一起来报名。然后呢如果说您现在打电话，因为刚刚我现在我们的导播还在接的电话，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进来一听到是占线没关系，
1: 隔两分钟再打，
0: 多等一会儿或隔两分钟再打、哎、接着打然后总能报上名的、
1: 嗯、啊。
0: 然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拨打电话96-1024，一起在这个周末与我们共同向上攀登，为爱奔跑。
1: 奔跑的路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身边消息啊！一起进入到省内资讯，
0: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河北省发改委印发通知，在原有绿电直连政策基础上，细化申报建设与管理规则，常态化受理项目申报。此举精准对接工业低碳发展需要，将会为石家庄钢铁、石化等重点产业以及零碳园区特色产业集群等带来绿电利用新机遇。
1: 再来关注教育，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发布了最新公告，经研究决定于明年上半年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小学教育本科专业。
0: 首批四所书界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近日发布了2027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简章，明确2027级雄安校区就读安排。
1: 继续来关注，河北省总工会近日启动了2026年工会爱心餐的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活动的领券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晚上的11点，每日核销时段是早6点到晚上11点，可以登录云闪付 APP 来领取。
0: 河北首家东方甄选体验店落户石家庄市中电产业园，并且呢将于10月24号开始试营业，10月31号正式营业。
1: 嗯，这个就在建华大街淮安路那个位置哈。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位于石家庄栾城区太行大街西侧东坡路南侧的栾城水生态乐园正式对外开放。
0: 石家庄赵州桥景区夜游即日起免费开放。
1: 再来关注一下工程方面，近日石家庄市完善50条城市慢行道路照明设施项目全面进入到施工阶段。
0: 石雄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80米大跨距连续梁昨天顺利合龙。石雄铁路新建线路呢，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之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会实现1小时直达。
1: 近日，我们再来关注延崇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0: 今天的是10月12号周一啊，周一美食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吃的好喝的。今天我跟新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啊，就是感觉特别燥啊，
1: 渴
0: 感觉嘴巴一直在说话吧，然后呢空气还特别的干燥。晚上现在反正我们家已经开始加湿器了，不开加湿器的话会觉得说特别干燥，我们需要多喝水去润燥。所以今天呢首先给您带来一款好喝的，一款好茶，武夷特级大红袍，大罐的啊，一铁罐半斤装，精致的包装加上礼盒铁盒都有，只要99块钱，口感在同价位里面可以说是非常棒的。而且今天您金秋礼赠活动，您买一罐大红袍，我们再赠您一罐金骏眉，也是半斤装，最终到手2罐，一斤好茶带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来去下单。
1: 哎，什么季节喝什么茶啊，春天的时候我们有那明前龙井，秋天的时候呢咱也喝点这红茶啊，喝着非常的润燥很舒服。刚刚我们说到的大红袍，这也是武夷岩茶的一个杰出代表了。这茶一入口啊，哪怕平时说咱不常品茶，这一下去你也会觉得，哎呦，这茶挺好喝的，很顺滑，而且那茶汤呢，橙黄透亮的，淡淡的盐韵就出来了，还有回甘，随之而来的有一点点的花果香气啊，喝着又润燥又舒心。然后送您那金骏眉也是红茶里的珍品啊，同样是源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采摘的是早春丹芽制作的，冲泡之后自带天然的花果蜜香，它是全发酵的红茶啊，很多女士会非常喜欢喝，它性质很温润，尤其是秋凉的时候喝，养胃润燥啊，包括老人都能品这个茶。
0: 全部都处于武夷山的大红袍核心产区，保证的是正宗的原产地，从产区新鲜直达你手中，自饮待客送礼都体面。今天呢是半斤一大罐，只要99，下单还买一送一，99直发2罐，还配一个精美的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这款茶了。另外今天是周一。

0: 美食日，早餐少不了的就是给家人和孩子啊补充点营养，吃点鸡蛋。那鸡蛋现在是中国人餐桌上必备的一个食物食材之一了。那么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款达到了可生食品质的好鸡蛋，神里五谷大码蛋。
1: 嗯，这鸡蛋主要是新鲜啊，因为现在大家流行买那可生食鸡蛋是吧，超市里也有卖，挺贵的。有的朋友说这个生吃，有的朋友不生吃干嘛呢，咱煮那糖心蛋。但有时候家里普通鸡蛋你不敢吃那糖心蛋，你怕有沙门氏菌，这个你放心吃，因为它经过了多道检测没有沙门氏菌，孕妇老人小朋友都能吃啊。而且它有新鲜到什么程度，当日简单分级打包，新鲜直达餐桌啊。日常做个早餐啊，辅食啊，烘焙啊，全家日常吃蛋你就选它，又省心又安心。而且这鸡蛋啊是亚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绝对靠得住。
0: 嗯，
1: 但说实话市面上买那无菌蛋可生食鸡蛋都挺贵的，
0: 对，
1: 两三块钱一枚。今天咱们这个鸡蛋我觉得价格非常合适啊，基本上就是土鸡蛋的价格，它一盒是30枚，到手39.9块，一块多点啊，新鲜发货。鸡蛋呢，这家家户户都要吃啊，每天都得吃，咱吃点好的。价格今天也不贵，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这个新鲜的可以生食品质的鸡蛋了。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
2: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奖，免费报名。
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1: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早上出门啊，今天有点这秋天，能感觉到天渐微凉了。这天气，石家庄今天小雨转多云，12度到20度啊，最高温度只有20度了。大家加件外套，这时候该取暖了，该保暖了。我们今天啊，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这东西也特别应景。我们猜到的就是天气转凉之后的两个取暖工具，
1: 是，
0: 但是这两个取暖工具哈、年代之跨越之大。第一张图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到第一张图片，这得是几十年前啊，这得
1: 60、70、80后
0: 都经历过，
1: 对，90后甚至这些东西就已经用的少了，完全就是图一啊，是那个年代的手搓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人家本来不是干这个的，但是这个瓶子在咱们小的时候啊，那个年代啊，那可干的事儿可多了。
0: 对，
1: 这个暖取暖只是它的功能之一。
0: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它主要就是取暖嘛，然后再有就是喝牛奶的时候，那送那散的牛奶那瓶子跟这长得也挺像，差不多。但是今天好多朋友，我觉得是又给我增加了知识啊，说小时候这东西还用来干嘛？说弄什么圈西红柿。刚才有朋友说，我说什么叫圈西红柿？刚才又有朋友说就是做那西红柿酱放进去。
1: 我见有人做西红柿酱，做杏仁酱，反正那种酱类的东西，能从他那个小瓶口塞进去的东西。
0: 你觉不觉得小时候就这种容器啊，都会留下来，都很宝贝。还有家里那罐头瓶，
1: 舍不得。
0: 小时候爸爸喝水都是用罐头瓶喝，妈妈在外边拿毛线给他勾一个那个拎头，是吧？
1: 所以你看，图一这是承载了大家满满的回忆啊！很多朋友也都在通过图一这张图片，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留言，当年小的时候用这个的一些经历和故事。
0: 是的，
1: 有人说呢，一般会在外边套个袜子，要不就太烫了。还有人说呢，说这瓶口特别窄，特别小，小时候呢接。水往里边灌水啊，也是一个技术活。还有人说一定要把它那个上面那个橡胶塞子给塞好了，否则半夜啊睡觉脚不老实，容易把这瓶子啊里边这水给洒出来，
0: 哎呦，
1: 这样的话就惨了，被窝就湿了。
0: 是的，
1: 你第二天还得让妈妈给你重新找被子晒被子。
0: 这是关于第一张图，我觉得大家就是想起了小时候的童年回忆啊，想想当时冰凉的被窝，因为有了这个东西，让你觉得倍感温暖。
1: 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小朋友很幸福的，就是爸爸妈妈一般会把家里面为数不多的这个东西
0: 接上热水
1: 给孩子用，然后爸爸妈妈一般或者说就是提前有人给你暖被窝去。
0: 对对对，这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呢，今天也把一些朋友难住了啊。第二张图也是个取暖工具，但它属于现在的一个取暖工具，一个网红单品吧。小不溜的，你看着你以为是块肥皂或者是个什么蓝牙耳机盒，但它其实是取暖用的，还会变色。不知道您有没有见过这东西，有没有用过？女生可能用的多，或者小朋友有的体验过。怎么来参与今天的有奖互动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超长蛋挞了。
1: 当我们说到了时代在变化，变化之大不光是在一些物品上的变化，还有大家的生活和认知观念上的变化。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聊一聊刚刚过去的金九银十，是婚礼旺季。关于婚礼，现在很多人年轻人也产生了观念的变化。这几天呢，浙江宁波的卢女士发布在微信上的一场有关于外甥女儿极简婚礼的贴图，引来了不少朋友的点赞。这场婚礼啊，很简单，简单到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没有摄像摄影。这婚礼这怎么结的呢？
0: 就新娘新郎俩人，
1: 说连新人入场都省了就新郎新娘俩人，然后呢就把这婚礼给办了，伴郎伴娘都没请，现场 LED 屏幕上说就写着几行字儿：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喜宴，不够吃可以吃隔壁桌的，酒菜微薄，招待不周，没有仪式，人齐了咱就开饭。
0: 说现场就一个环节啊，就是新郎父亲上台讲话，拢共讲了41秒。大意就是感谢大家的到来，希望大家吃好喝好，说完就开席了。说为什么办一场这样的婚礼啊，新郎新娘的解释也很直接，说我们两口子啊都是挨人，不喜欢热闹的场面，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说仪式做减法，但是我们的酒席做了加法呀。我们买菜上 多花了钱，我们把钱都花这上边了，请的是爸爸的厨师朋友啊来掌勺，说菜品是实打实的硬菜，蒜蓉帝王蟹、小米辽参啊、白灼黑金鲍，一个都不少，陆陆续续上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叫好了吧？
1: 是，
0: 因为去的人发现吃的都特别好。
1: 人纯买菜，光买食材花了7万多块钱。
0: 是，
1: 该省省，该花花，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真实的心理写照。最近呢，来自辽宁的于先生在网上也发了一段自己婚礼的视频，他这个也有意思。视频显示他和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那个婚纱照啊，
0: 嗯，
1: 就很多新人不是会拍婚纱照吗？
0: 是的，
1: 它是由 AI 生成的
0: 哦，
1: 豆包还挺忙，说迎宾照右下角还能清晰的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
0: 都没去是吗？豆包生成的。
1: 说我们选择旅行结婚，原本计划9月休假去丽江拍婚纱照，但考虑到的是拍摄会占用很短暂的游玩时间，加上那几天天气也不怎么好，哎，算了吧，取消拍摄。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省钱嘛，
0: 嗯，
1: 专心游玩吧。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都需要婚纱照的素材，那怎么办呢？我们索性用 AI 帮我们办这事儿吧，用 AI 生成了相关的照片，
0: 嗯，
1: 花了大约3个小时，不觉得羞耻和丢人。他说我这个做法我妻子也很支持。
0: 哎，只要小两口愿意就行哈。拍婚纱照是这样，有人觉得这事儿不能错过，一辈子只有一次，但也有人觉得这千篇一律的事儿。不知道您当年拍的那些婚纱照，那些厚厚的相册，那些大大的相框，现在都去哪儿了？你还经常会翻看那些相册吗？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一声温柔的问候开篇，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与救赎，疗愈的歌声带来勇气与力量。特别推荐理由：被演戏耽误的歌手稳定发挥。任素汐，亲爱的你啊。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

0: 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4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周一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在这个略显凉意的秋天的早晨啊，我们跟大家共同来玩的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打卡，今天请您猜到的就是秋冬季节的两个取暖工具。
1: 是的，
0: 而这两个工具它跨越的年代很久远啊。第一张图片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这属于60、70、80后小时候会用到的啊，大家经历过的。90后其实小的时候这个东西也有，但是慢慢的它会有一些替代品出来，所以可能就慢慢的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1: 对
0: 啊，然后第二张图片啊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两年兴起来的一个网红小单品，一个取暖用的一个小物件，就攥在手里就行。
1: 是的，然后它就有自己的本身的黑科技，就能发热取暖。
0: 哎，
1: 那么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吧。大伙儿也是回忆感满满啊，尾号是7179这位朋友他说图一我见过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以前的树叶瓶子嘛，这不是、但是我觉得图一其实挺巧的，图一如果你不把那个暖壶的那个壶嘴啊、放到这个图片里面，你只截这个瓶子、很多朋友可能会猜出来，说这个瓶子可能是输液用的、可能是做酱用的，
0: 喝牛奶用的，
1: 喝牛奶用的啊，可能还不是说往热水这儿去打。还有人说了，说过了两年之后呢，这个两样东西中间应该有一袋产品，就是那种胶皮的暖水袋
0: 啊。我们家有一个红的，就那红慢慢都褪色、褪成那种淡淡的粉色
1: 了。是是是，然后胶皮暖水袋再往后呢，还应该有一袋产品。他说是那种硬的那种插电的暖宝宝。
0: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上小升初那会儿吧，大概初中就会有那种。
1: 有的
0: 那一代的那种暖宝宝、
1: 那会儿其实伴随这个东西出现，还有那个就是电热毯就有了
0: 啊。对，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小太阳，就像电扇一样，它会发光的那个发热的。
1: 通了电了，好像大家发现说，原来电能够帮我们来取暖了。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猜到第一张图就更早期的，那会儿还用不到电呢这个东西。然后手机尾号1183这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图我来猜一猜吧，我也能猜出来。说小时候经常用，说但是我记得当时啊有这么一个场景，就是你每次往里兑热水的时候，那水不能太烫，如果水太热的话，那瓶子就会炸了啊！
1: 哎呦，真是，
0: 对，每次就其实放被窝里都挺怕它炸的。
1: 哎，你们家原来吃那罐头，吃完罐头之后，然后呢刷一刷之后晾干了要盛茶水，有没有炸过？
0: 对，炸过。小时候那杯子我感觉经常炸，可能质量也不太行。是不是
1: 用那罐头瓶子啊，废物利用，说当茶杯吧，结果开水一浇进去就炸了，容易炸。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4140，说第一个这是打点滴的瓶子，灌上热水之后，一到冬天，我们家那会儿呢就放到脚那儿就去暖脚胶，
0: 拿脚蹬着它。
1: 对、然后第二个呢，里面是不是白色的，放的是暖宝宝呢？这个东西是不是会变色呢？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对对、它是会变颜色的，就是它会随着温度变化，它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这是这两年流行的这么一个网红取暖单品啊，小朋友或者女生都会比较喜欢用。所以今天我们猜到这两张图，您在我们的描述之下，您是不是也能猜出来大概是什么呀？
1: 哎，
0: 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这页面评论区啊，您直接留言，留下您的答案，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然后每天我们会选。

0: 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
1: 麦老师。
2: 是的 ,Hello, 你好，是我。
1: 麦老师，我太幸运了，谢谢啊。麦老师好。
2: 恭喜您中奖了。您是唐山的对吧？
1: 对，河北唐山。
2: 啊，您贵姓？
1: 免贵姓王。
2: 哦，因为看到您的留言了，所以想帮您完成这个心愿。您留言的内容是女儿快要成人礼了，所以想要把这个黄金小马对吧送给女儿当成一个小小的礼物。
1: 是的是的。
2: 女儿现在是上该上大学了吧？
1: 高三嘛，然后今天她是跳舞舞蹈生。
2: 哦、
1: 今天大一考，又赶上就赶上成人礼，我想把小马送给她，祝愿她一切都顺利。
2: 为什么会支持女儿说要跳舞呢？
1: 我们属于一开始属于爱好着，我们起小五岁就开始跳舞
2: 啊，
1: 她喜欢，慢慢的都一直都打比赛，都开始跟着老师学，一直都这么学、到现在的时候吧，就走的大一考，想给孩子一个好的发展嘛，最起码也练老师好几年了，也应该用上了。
2: 但是我觉得您作为家长来说，也还是很支持孩子的。
1: 起小一直是爱好，我都想能让他扒扒个那个锻炼锻炼身体，女孩子嘛，那个气质上提升点，到最后完了还高考还用上了，今年12月份考。
2: 有没有理想的目标啊？
1: 他想上浙江。
2: 哦，浙江音乐学院吗？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有个同学都考过去了嘛，他也想上那儿看看去。我都支持他，凭本事自己考，都是民主化、佛系化，父母全凭他。现在孩子也都自主性挺大的。
2: 我们也那个提前祝女儿能够去到自己理想的院校。
1: 通过广播也感谢一下我的爱人，一是对我们的包容与关爱。最后祝愿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0: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屋顶》啊，当然这个季节呢，你到屋顶上登高望远，可以看到是满眼秋色。但是呢，伴随美景的同时，一阵风吹过来，你也会觉得喉咙干痒，因为觉得这个天气啊，伴随美景的是干燥的天气，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们需要多喝水，光喝水没意思。我们今天喝点茶吧。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好茶——武夷特级大红袍，请您今年秋冬来品鉴一下，一大罐半斤，精致的包装袋。铁盒包装都有，只要99块钱，这个口感在同价位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而且今天金秋有礼赠活动，买一罐再赠一罐特级金骏眉给您，也是半斤装，最终呢到手是两罐，一共是一斤好茶，秋冬天喝正合适，这不马上快重阳节了吗？送给家里老人喝也非常的不错。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可以下单这两款好茶。
1: 大红袍这也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啊，这茶您一入口就觉得挺好喝的，入口很顺滑，泡出来那个茶汤呢也是橙黄透亮的，回甘啊会缓缓的在口腔散开，随之而来还有这种花果的香气。哎，秋天喝它啊觉得又润燥又舒心。然后今天买这大红袍不是送那金骏眉吗？金骏眉也是特级的，同样来自武夷山的核心产区，哎，采摘的是早春丹芽去做的，冲泡之后它是一种天然的花果蜜香，全发酵的红茶，性质很温润啊，秋凉时节喝也是养胃润燥的。今天这两款茶你自己喝，你送人，你待客都可以啊。今天250克一大罐，只要99，下单买一送一，99直接发两罐，一罐大红袍，一罐金骏眉，这两罐加起来一共足足一斤了哈，还送您精美的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周一美食早餐少不了给家人和孩子吃鸡蛋补充营养，所以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达到了可生食品质的鸡蛋啊，是一款好蛋，神底无骨的大码蛋，每颗蛋都印有生产日期，当日捡蛋分级打包，新鲜直达餐桌。而且呢它这个蛋是经过了多道检测的，没有沙门氏菌，什么孕妈呀老人呐小朋友啊都可以放心吃。而且全产业链可控可溯源，日常吃早餐辅食炒菜啊，全家人日常吃蛋选它就够了。而且这款鸡蛋呢也是亚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也靠得住。我们要知道市面上的无菌蛋啊差不多都得3块钱一枚，但今天咱们这款合下来也就是一个土鸡蛋的价格，质价比直接拉满了，一盒30枚鸡蛋今天到手只要39.9块。吃咱就吃点好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同样也是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今天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鞋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发布最新公告，经研究决定于2027年上半年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小学教育本科专业。首批四所书解高校，河北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近日发布202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明确2027级雄安校区就读安排。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一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

0: 几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阳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

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废毁于原初，只留下固执。明初因为黄河泛滥，固执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形

为方士，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言前途

0: 孤尽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今可哀，此情可尽。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却。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省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石家庄站职业技术能人才专场招聘活动，于10月31号9点到12点在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北苑广场启幕。河北中医肝病医院近日招聘影像医师、中药师，即日起应聘者可以通过58同城和猎聘等直接投递简历。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个点。今年前三季度，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6702.9万人次，同比增长9.7%，反超上海浦东，重回全国第一。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类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的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你也发现了吗？在四季分明的地方，每个季节其实都是有关键词的。河北的秋天关键词有卫衣、桂花、银杏叶，之后还有橘子、柚子、烤红薯、栗子、火锅等等。突然发现刚才的关键词里面好吃的东西占一多半哈，所以今天你的午饭吃的什么呢？有没有独属于秋天的味道？那现在你的身旁有没有你说想吃什么了就马上会买给你做给你的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最重要的小事，五月天。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行。

那些年的花儿乐队最大的魅力，不就是他们的歌一听就令人感受到快乐的气息吗？会觉得伤心的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花儿乐队的歌带给我们的感受，不同于告诉你一切都会过去的温柔，而是跟你说这都不是事儿。这里继续和飞云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莫蔚的这首歌《热热闹闹的爱我的请举手》，今天呢很多地方阴天下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如果你在路上需要精神一下，秋天天气转凉了，也比较干燥，润秋燥一定要多喝水。那今天乐山城给大家准备了好茶，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点温润的热乎的好茶，五一特级大红袍。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能看到今天这茶叶，它是一大罐，是半斤啊，挺精致的铁盒包装，然后也有手提袋。今天呢是99块钱，性价比挺高的。而且今天啊金秋礼赠，买一罐再送一罐，您买这一罐大红袍，我们再送您一罐特级金骏眉，也是半斤装，也就是您到手两罐足足一斤的秋冬好茶啊，非常合适。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这茶。我们这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大红袍，这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这茶一入口你就会觉得挺好喝的，它入口挺顺滑，茶汤呢也是橙黄的透亮的，淡淡的盐韵，然后喝到嘴里还有回甘，随之而来有一点淡淡的那种花果的香气。哎呦，秋天你喝着这个又润燥又舒心。然后送您那金骏眉也是特级金骏眉，同样是源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采摘的是早春丹芽制作的，冲泡烤后之后呢，你闻着它是一股天然的花果蜜香。很多女士朋友啊，包括我自己，非常喜欢喝金骏眉，就是它是全发酵的红茶嘛，就性质很温润，秋凉时节喝，养胃润燥，哎，老人喝着也很舒服。我们今天这两款茶都出自武夷山的核心产区啊，保证是正宗原产地，产区新鲜直达您手中，自己喝、送人啊，或者待客都可以。今天呢，这两罐足足一斤啊，然后一共99块钱，买一送一了，这是还送您一个精美的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周一美食日嘛，我们还有好吃的，可以生食的鸡蛋。神地五谷大马蛋，鸡蛋这东西家家户户是吧，每天早餐都要吃，而且现在这两年挺流行那个可生食鸡蛋的，魏建德说每家都生着吃，但是呢你用这样的鸡蛋你能放心去煮糖心蛋，对吧？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糖心蛋、糖心水煮蛋、糖心荷包蛋，但有的时候普通鸡蛋你不敢这么煮，你怕有沙门氏菌，这个鸡蛋你放心煮，它是可以生食品质的，经过了多道检测，没有沙门氏菌，孕妇、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它每一颗蛋上面啊都有生产日期，当天捡蛋分级打包，新鲜直达餐桌，就是层层把关，全产业链可控可溯源，日常做个早餐啊，给小宝贝做个辅食啊都可以。而且这鸡蛋呢是亚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靠得住。平时买个无菌蛋啊，这一枚都得2-3块钱，挺贵的。今天我们这鸡蛋啊下来之后30枚啊，这一盒到手只要39.9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买到这个既新鲜又有性价比的鸡蛋啦。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苏打绿的原作，王婉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婉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婉之，我好想你，一一。

欢迎你在每天的这个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接下来的这首《贪恋》算不上是那英的热门歌曲，但是也一定是谁的心头爱。爱情令人沉醉，虽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是美满幸福的，但至少在相爱的那个过程里面，彼此都真切地付出过真心，又或者只是暗恋，但暗恋也曾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这是来自于汪峰个人第十一张专辑的作品，叫做《你走你的路》。很多年的时间里面，汪峰几乎保持着两年一张专辑的速度，就像是他自己的某一种节奏一样。而且他的音乐作品里面不局限于爱情的得失，而是全方位的把他对于人生的感悟都描绘出来。我们的人生从简单到复杂，又会再次的回归简单。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张家口、承德的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会有雨夹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

贺兰山雀，壮志饥餐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林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志在宽，

十尺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

江渚上，观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进行。机构预测本轮下调的概率很大，有望终结此前三连涨的行情。
1: 全球内存与存储芯片短缺正给游戏行业带来严重的影响，微软、任天堂与索尼均上调了自家游戏主机的售价，以此来抵消元器件的成本上涨，而涨价呢是直接造成了销量的大幅下滑。根据数据显示，八月游戏硬件的销售额同比下滑15%，创下13年来八月的最低销售规模。
0: 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这个话题今天引发了热议，代言人郑钦文夺冠，霸王茶姬是推出了买一送一的活动，其官方小程序因为流量过大出现崩溃，不少用户反映无法正常下单。
1: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于北京时间的今天17:45揭晓。那今年的奖金呢，较去年是增加100万瑞典克朗至1200万瑞典克朗。
0: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预计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有西北风4-5级，阵风6-8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是有雨夹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咱俩跟昨天的咱俩在直播间里就好像是两个季节一样。
1: 肯定的，今天要是再不多穿点，那真的就是你就后悔去吧。
0: 对，今天这雨是石家庄这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天了，
1: 是吧？上午就开始下了。
0: 从上午开始就反正东边就开始下了。想问大家，不知道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天气怎么样，路况如何？下班路上大家别着急，安全第一，也可以随时把这个道路交通情况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给我们提示一下啊。目前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这个点5点钟，可能下班点还算是早一点，所以堵的路段不多。在和平路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是有压车的。另外其他的地方目前拥堵还不是特别严重，淮安路上这个稍微显堵，但还没有堵得很严重，但是慢慢的可能到5点半6点钟拥堵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大家在路上的话咱就别耽搁了，赶紧回家啊。随时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提示一下路况消息。来聊聊今天的话题，说到有一个热搜词条叫做至此全民进入纯过日子时代，这嘛意思？
1: 就是说很多年轻人不执着于向别人去证明自己过得有多多好，纯过日子人把日子想要过给自己，然后把眼前的日子过好比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于是有些人呢就在这种热搜词条的其实不管是想法还是具体的做法背后吧，大家开始或多或少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有朋友说，有人下班之后我就认认真真的做一顿饭，是吧？有人在周末呢睡一个自然醒的午觉啊，有一人呢开始就是存钱，开始养花，开始没事的时候我就整理一下房间。也有人慢慢的接受生活不一定每一步都要走得轰轰烈烈，比起反复推演未来，有人选择就先把现在当下眼巴前儿咱过好。还有人精辟总结说，纯过日子的终极奥义其实就是用最少的钱过最有性价比的生活。然后呢网友就纷纷支招了，哇，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我真的是大为惊叹。有人说了，这个快递里面的那个防震充气袋，就那种泡沫那种东西，就往自己的这个工位椅子上后边一放，那不就是个腰靠吗？
0: 还真是
1: 省钱了啊。还有把那个成本几毛的那个口罩啊就绑在袖子上，它不就是个套袖吗？
0: 所以我们从松弛感聊起，是吧？就是一切向内求，不一定说自己觉得日子多过多好得展示给别人看，是吧？另外一方面就是纯过日子时代，不用说这东西讲究多好，多贵钱买的，
1: 对，
0: 只要实用就行。
1: 对，
0: 即便是腰靠和套袖能平替的，我们就不花那冤枉钱。
1: 哦，你说到平替了，我还看到了有网友可惊了，就那个鼠标哈，鼠标底下你翻过来一上一下分别粘上一个那个创口贴。
0: 我也看到了，
1: 它就是一个特别顺滑的鼠标垫儿，你都省得买了。
0: 它不光是省钱，它同时还好看呀。就是你不用垫一个那个垫儿，其实桌面看着都大了。
1: 对，
0: 还有人说呢，说点奶茶的时候点全糖全冰，回家自己倒出一半兑水变成2杯少冰少糖，
1: 你看看又省钱还健康。
0: 我的天哪，
1: 还金喝，你说吧，这是
0: 大聪明。
1: 还有说了，火锅吃不完没关系，把菜煮一煮，然后再调点那个麻酱，做成麻辣拌，打包再带回家还能接着吃。
0: 对哈、还有说外边吃快餐都会多要几包番茄酱，吃不完的拿回家做番茄炒鸡蛋用。
1: 真的比那种单独的去炒那个西红柿要更浓郁、更好吃。你要炒生了，那西红柿炒鸡蛋也不好吃。
0: 对，
1: 就是不光在过日子方面体会有这么多，还有呢，说纯过日子这种态度还延伸到了大家的一些人生大事儿上。你比如说结婚，是吧？越来越多年轻人，你发现人家不再大操大办了。
0: 对，
1: 说两个年轻人，我们自己旅行结婚，怎么就不行呢？回来咱简单的办一个答谢宴，然后呢，哎呀， 放个视频，大家就吃好喝好，咱们就开始吃席，
0: 这样挺好。
1: 对，
0: 尤其是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可能很多朋友也去
1: 对
0: 这个吃席来着。
1: 对，
0: 也会发现年轻人办婚礼的这种形式不太一样。我之前有见过那种，就是比如说把晨袍这个环节拍摄嘛，女生在家里边晨袍这环节，
1: 伴娘，
0: 对，她会放在之前的单独一天用来拍，就是把拍摄这些步骤你不用全部都挤在一天，这样的话时间上很从容，而且拍的质量还好，就是现在大家一切不管是拍照片结婚，你看日常用的一些东西都是以实用自己怎么舒适怎么来，
1: 对，
0: 没有必要让别人觉得说一定得显得怎么
1: 样。哎，最重要是自己高兴啊。而且呢我还看到说随礼这一块说纯过日子人更厉害，最具性价比的过日子随法都随什么，各大视频平台的会员挨个随一遍，卫生纸湿巾卫生巾这些日常的消耗品随一下
0: 啊，
1: 帮忙交两年的电费水费物业费，喜相逢刮刮乐为财富自由助个下力，Switch 和搭配好的游戏卡随一下，就是从生活实用性到精神放松角全部都给人照顾到了。
0: 意思就是随份子不一定非得是红包，
1: 当然
0: 它可以是更实用的，刚才我们说到
1: 这些东西谁不需要吧，
0: 还真是，你看视频平台会员挨个随一遍，你光这个事儿听着它是一个很特别实用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关键它还花不了太多钱，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说你会员一个月十几块钱，
1: 那人家随着是一年呢，
0: 一年一年多少钱，
1: 没办过一年了，不知道。我一般都办那种，就是
0: 一年，我觉得差不多200大几，300，
1: 差不多吧，差不多也是三百。
0: 各个平台能有哪些平台？优、芒、腾，爱奇艺
1: 啊？为什么爱奇艺说的全？
0: 300、1200呢？我这么多钱？那我随一个平台行不行？
1: 行啊，意思到了就行。
0: 我就随你一个。这个爱奇艺
1: 行，
0: 因为希望你们爱情奇妙，
1: 哎，
0: 有益于，
1: 有意义，
0: 有意义，你看多好，下次就随一年的爱奇艺，
1: 真的也不错啊，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怎么觉得咱们这话题聊着聊着变成了生活小妙招啊，
1: 对，
0: 实用小妙招，
1: 哎，怎么咱们怎么踏踏实实过日子
0: 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或者说你觉得还有哪些实用的这种生活妙招或技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一聊。下班时间，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也在继续，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金文琪，岁月神偷。

0: 哎呀，你别说，阴天雨天听着这首《岁月神偷》还挺迷糊，感觉这空气当中这湿气更氤氲了，
1: 嗯，
0: 更浓郁了，
1: 嗯。
0: 岁月神偷，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纯过日子时代，
1: 嗯，
0: 您家进入了纯过日子大时代吗？一句话通俗的来解释吧，就是怎么着，
1: 用最少的钱过最具性价比的生活，
0: 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对，
0: 一切向内求，不需要向外展示，就是我自己日子过好了，别的都无所谓，都不重要，
1: 嗯，
0: 这个套袖不用花那个钱，我直接拿个口罩往胳膊上一戴也可以，
1: 对，
0: 或者说那个靠腰我也不用买那个快递的纸箱里边那个泡沫往腰后边一垫，嗯，哎，也挺舒服，嗯，
1: 是，
0: 这慢慢就变成生活小妙招了，
1: 对，
0: 是怎么废物利用的，嗯，春风不改说抽纸可以从中间拦腰锯开，
1: 嗯，
0: 分成两包，反正正常情况下一张也用不完，
1: 嗯，
0: 哦，就是那个抽纸就是给它
1: 拦腰
0: 从中间给它锯开，
1: 对，
0: 就变成两个小包的抽纸，
1: 对，
0: 哦，
1: 要不然你每次反正你用那一张的时候你
0: 也是
1: 用不了还浪费，
0: 啊，
1: 嗯，啊，还有这个糖糖说蜜雪冰城的那个圣代杯子放上调料它就是个调料盒，而且还自带个小勺，嗯，
0: 有道理，
1: 嗯，早点睡说每个奶茶袋子刚刚好能放进一双鞋还能防尘，你给它摞起来又整齐又省地儿，又能看到每双鞋子的样子，反正平时囤那么多袋子也用不上，
0: 你们好有生活呀，舞动精灵，舞动的精灵和子辰斯达，请你们吃一吃俺做的这个凤椒
1: 鸡爪、
0: 啊，
1: 哎，
0: 哎呀，真有食欲，看着
1: 真有生活，真会过生活。
0: 对，
1: 嗯，
0: 富贵说买化妆品，有的商家会送那种质量不是特别好的美妆蛋，
1: 嗯，
0: 就扔了很可惜，
1: 嗯，
0: 用了的话你也比较浪费粉底液，
1: 嗯，
0: 你可以把耳钉、胸针、小饰品扎上去，
1: 嗯，
0: 就不用买首饰盒了，
1: 对。
0: 这个好像也可以，它就哦对，它是软的，
1: 嗯，
0: 你想往上面扎点什么就扎点什么，胸针什么的，耳钉，
1: 还把那个美妆蛋给装饰了。
0: 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继续留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go。
8: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8: 入秋现在天是真的凉了，也提示大家注意适当的，咱们早晨晚上都得多穿一点啊。当然平时多喝点水，这个季节比较干燥。今天呢给各位来推荐一款好茶，这是武夷特级大红袍，一大罐半斤，精致的包装袋和铁盒的包装，只要99块钱，口感在同价位里

0: 是无敌的，而且今天呢，这个金秋礼赠活动，买一罐再送一罐，特级金骏眉给您，也是半斤装，最终是到手两罐，一斤好茶。这个秋冬天正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
1: 嗯，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这大红袍这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这款茶说一入口，哪怕您平时不常品茶，咱就是说您不懂喝茶，一口下去您也觉得说好喝。这茶汤是那种橙黄透亮。入口非常顺滑，淡淡那种盐韵就出来了，回甘呢缓缓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点点的花果香气，就是这个季节秋天喝它特别的润燥啊。其次金骏眉它是红茶里面的珍品，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这个核心产区，只采摘早春丹芽来制作，冲泡之后呢自然就那带着那种天然的花果蜜香，然后作为全发酵红茶呢，它的性质又是很温润的，秋凉时节喝养胃又润燥，老少都能品，全部出自武夷山大红袍的核心产区，保证正宗原产地，从这个产区新鲜直达到您手中，自饮呐、待客呀、送礼啊都很好。今天是250克一大罐，只要99块钱，而且今天下单还买一送一，99直接给您发两罐，还配精美的手提袋一个。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啊！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周一美食日，早餐少不了给家人和孩子吃一些这个。鸡蛋补充营养，今天可以看到一款这是可生食品质的鸡蛋，神地五谷大马蛋，每颗蛋都是印有生产日期，当日捡蛋分级打包，并且呢新鲜直达到您餐桌上，经过多道的检测，无沙门氏菌，孕妈还有老人小朋友放心吃，从养殖到分拣层层把关，日常早餐啊、辅食啊、烘焙啊，全家日常吃蛋选它省心又安心，而且这款鸡蛋呢也是亚运会军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靠得住。市面上的无菌蛋都是2-3块一枚，这一款合下来也就是这个土鸡蛋的价格了，质价比拉满，30枚一盒，到手一共只要39.9块，新鲜发货的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
1: 嗯，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啊。那现在呢，与此同时，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这一组的声母给大家做好了。
0: 是的，
1: 接下来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的游戏哦。
0: 哎。看声母猜歌词，回复猜歌或歌词，来吧，看一看这四行是吧？
1: 嗯，
0: 第一行是七日兹佛佛呵呵。
1: 嗯，怎么样？你看出来了吗？
0: 这么简单？
1: 简单吗？
0: 我看了一眼就
1: 非常简单，
0: 很简单，我觉得就不用再往后念了。
1: 对，
0: 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把答案打在公屏上。当然这个微信这边大家还可以来唱啊，让我们听听大家的唱，发送语音就可以。
1: 对，
0: 七日子佛佛呵呵，科是乌摸七一阿一师，
1: 对，
0: 日是呢日乌德西佛，日次一阿，其实就第一行就很明显了，七日子佛佛呵呵。
1: 刚才咱们俩跟大家分享着好物的同时，已经有很多朋友发语音了。
0: 哦，是啊，这么快，
1: 我们
0: 听一下
1: 老朋友们啊，戴风之啊 ，IX 啊，然后包括奇怪的松树啊，都发过来了。那么我们就来听一下吧，
0: 听
1: 奇怪的松树啊，他。

0: 厉害，
1: 非常完整。
0: 还有赵三七四二，听一下他唱的。
2: 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
0: 嗯，
1: 也不错啊，
0: 好听。
1: 再来听《带风之》。
0: 嗯。

0: 哇哦，
1: 好听啊，
0: 堪称完美。
1: 嗯，
0: 还有很多朋友都发过来语音。

0: 来听听月圆晨光。
1: 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让心醉。
0: 啊，这唱错词了，这唱上没路了。那再听不歇。

厉害，还得是微姐。来吧，欢迎各位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或者说直接发送您的语音过来参与我们每天的猜歌环节。同时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还在继续，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

0: 今天夜间，我省的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雄安新区，还有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是阴有小雨或雨夹雪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
0: 再来关注省会石家庄，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13到22摄氏度，西北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
1: 今天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研究啊，说爱存钱的人情绪会更稳定，说定期存钱的习惯呢，可以显著的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存储和按时还款等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水平还有活力值和整体幸福感等等都会有显著提升。还有一项研究发现说，定期存储呢，能够显著的提高睡眠质量和整体生活满意度，这种财务安全感有助于减少焦虑，更重要的是在增强个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方面啊，储蓄行为本身和储蓄金额的作用更大，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平时咱得要对钱有一定的概念啊。
0: 再来说到资讯热烈榜关键词，金色社保卡，这是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说，办理这种金卡呢，不光是能够提高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是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说，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的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
1: 今天还看到一个热搜，说霸王茶姬回应小程序崩了，10月12号，就是今天，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引发大家的热议跟关注。为了庆祝代言人郑钦文夺冠啊，霸王茶姬推出全场饮品买一送一的活动，他的官方小程序呢，因为流量过大出现崩溃，不少用户反映无法正常下单，之后呢，部分用户小程序恢复了运行。那有记者也是实地的探访了郑州的一个门店，店员说开店1个小时已经接了500多单了。根据了解，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是击败了4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夺得了职业生涯首个中网女单的冠军，创造了历史。
0: 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位人物，这是68岁的蔡琴宣布明年底告别歌坛。10月11号，蔡琴在美好奇妙夜晚会上演唱了《你的眼神》和《恰似你的温柔》两首经典歌曲。晚会现场，他还宣布到说，2027年12月31号之后，自己将不再在舞台上唱歌。他表示，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观众珍惜他，就像他珍惜观众一样。这并非是蔡琴第一次宣布封麦，在今年的5月初，蔡琴在草莓音乐节演出的时候，当时是抛出即将封麦的消息。消息一出，歌迷是纷纷表示了震惊和不舍。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蔡琴《你的眼神》。

0: 有朋友留言微信后台说，哎，一首歌给自己听伤感了，
1: 配上这样的一个天气。
0: 对，没事，我们再用接下来这首歌让大家再活泼一点。
2: 爱情的模样，
0: 卓文萱的这首超级喜欢送给你，
2: 都知道

0: 来自卓文萱的一首超级喜欢。和大家来预告一下吧，在10月1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六，这个星期六、这个时间过这么快、
1: 是呢、
0: 上个周的时候我们说的时候是下个星期六，
1: 今天周一了，
0: 这日子过的这个星期六有一场活动啊，这是垂直马拉松赛，石家庄的第10届公益垂直马拉松赛，在10月17号周六，正好是周末的时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次我们可以来参加一下这一场有意义的活动啊，在开元金融中心，河北第一高楼，在石家庄要爬53层1424级台阶，直冲245米高的停机坪，是一场公益赛事，报名费是60元，所有的费用都会全部捐给石家庄福利院。包括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在节目里给大家送出过几张票，
1: 是的，
0: 您就不用花这个报名费了。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一场活动，不过也和大家说一下，是18周岁到60周岁之间，小朋友咱们就别参加了啊，因为毕竟这个楼层也还是挺高的，一个很好的交朋友的这么一个机会，同时好好的运动运动。
1: 对，因为我们这一项运动赛事呢，它是一个公益性质的啊。每位选手呢，您要是想报名参与的话，是需要交60元的报名费的。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这个报名费是全部要捐给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办了9届了嘛，这9届下来近2000多人参与，善款都是给山区的孩子建起了爱心厨房、图书馆、音乐教室等等等等。当然，大家伙呢参加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啊，登顶还有荣耀，更有大奖。男子组、女子组分别开跑，每组冠亚季军都有厚礼，一等奖是希尔顿的行政套房，加上这个健身月卡，二等奖呢是高级客房一晚，加上健身双周卡，三等奖双人自助餐加上健身周卡。那大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马拉松这三个字，看到这个海报扫描二维码可以来报名。当然此时此刻大家现在可以来抢线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9610249610。我们今天是有5个免费的名额，对不对？
0: 5个免费名额，大家听好了哈。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想来报名参与到这个垂直马拉松赛，您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3119611024。这是在我们就是这周六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送出5张的门票，
1: 是
0: 给到大家。
1: 这个5个名额是免费的，大家不用交报名费。
0: 没错，您直接拨打电话就行。03119611024，说明您的信息，说明您的姓名和电话，跟我们来说一下就可以了啊。
2: 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集。

0: 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打工人请注意，
3: 打工人请注意。
2: AI Amazing。

0: 17:4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
0: 因为我们刚刚说完这个报名信息呢，陆陆续续很多朋友都直接把这个电话打过来了，
1: 对，
0: 所以报的也比较快。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啊，反正我们今天晚上会有5个名额，明天晚上也会有5个名额，同样是也是采用这种抢线的形式，还是挺有意义的一场活动啊。
1: 是5个免费的名额，
0: 没错。
1: 如果大家想要再来报名参与的话，说我们今天的这5个免费的名额，您要是没抢着，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守护一下明天的节目啊。
0: 没错。
1: 如果后续的话，您还想要报名参与的话，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马拉松这三个字来扫描我们这个海报上的二维码，也是可以来报名的。
0: 是的，现在这个也是天气比较凉了，最近呢秋燥比较厉害，尤其是换季的时候一定注意勤给身体补充水分。今天给各位来推荐一款好茶，这是武夷特级大红袍，一大罐半斤，精致的包装袋和铁盒的包装，只要99块钱，口感在同价位里绝对是无敌的存在。而且我们今天是金秋礼赠活动，买一罐再赠给您一罐特级金骏眉，也是半斤装，最终到手是2罐，1斤好茶，秋冬天正合适，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下。
1: 对，因为作为中国10大名茶之一啊，这大红袍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而且这款茶我们当时在选品会上的时候喝，就觉得说哎呦，即便是我们平时不懂茶，咱不好喝茶的朋友一喝下去都觉得好喝。这个茶汤是那种橙黄透亮的，入口非常的顺滑，而且呢金骏眉也是红茶里面的珍品，同样也是源自于武夷山的核心产区，只采摘早春丹芽来制作，冲泡之后就是那种自带着天然花果蜜香。而且作为全发酵红茶，性质是很温润的，就是在现在这个秋天秋凉的时节，你看现在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养胃又润燥，喝它老少都行，都能品，全部都是出自武夷山大红袍的核心产区，保证正宗原产地啊。从产区呢新鲜直达到您手中，不管是您自己喝还是啊来且了，让咱带客啊送礼都很体面。今天是250克，这么一大罐啊，只要99块钱。下单呢还买一送一，99，直接发到您手里是2罐啊，还配一个精美的手提袋一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鸡蛋，这是神地五谷大马蛋，它是可生食品质的这个鸡蛋啊。日常的时候无菌蛋的话，你平时买的话2-3块钱一枚，但是这款是合下来就是土鸡蛋的价格，您买到这非常高品质的无菌蛋，日常早餐啊、辅食啊、烘焙啊，全家日常吃蛋，选它也是省心又安心。这款鸡蛋也是亚运会、军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靠得住，价格不贵啊。这个30枚一盒，到时候只要39.9块，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
6: 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河北音乐广播。

0: 我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1: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京津冀冬小麦播种及冬前管理技术建议发布。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整体上京津冀地区冬小麦越冬前气温偏高，热量充足，大部分地区初霜日期较常年偏晚2到4天，有利于冬前生长。
3: 石家庄深泽县金秋十月现场招聘会10月13号上午举行。
2: 从苹果供应链方面获悉到，苹果公司呢结构性调整2026年秋季手机新品订单量，对 iPhone 12加单30%， iPhone 18 Pro 系列总订单量未变。
3: 近日，辽宁一对新人用 AI 花3个小时生成了全套的婚礼照，新郎还故意保留了 AI 水印，是用于婚礼迎宾。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做法是引发了对于婚礼仪式感的大讨论。
2: 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呢，2026上半年，脱口秀新用户占比达68.4%。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脱口秀主题专场类演出票房同比增长244.7%，观演人次同比增长190.5%。
3: 记者今天从女子网球协会了解到，中国名将郑钦文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
2: 再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预计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是有雨夹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斯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进来之后发大蚊子。昨天中奖那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大蚊子。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大橙子这儿刷大蚊子，进来之后就可以刷起来了啊！这刷这三个字就会自动参与抽奖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抽取。上个小时我们不是说到现在就是大家进入到了纯过日子时代吗？纯过日子时代，给大家通俗的点的解释，它意思大概指的就是一切以实用为主，不一定说非得外显的好像怎么怎么样。你比如说我要买个套袖，但我发现这个口罩套胳膊上也能当套袖绳。
1: 是，
0: 我要买个这个腰靠，但是后来发现那个快递盒里边那个

0: 那个泡沫的那个袋子填充物，
1: 对对对，
0: 往腰后边一靠也挺舒服，完全都不用再买了。还有那有朋友分享那个纸巾，
1: 嗯，
0: 纸巾从中间给它锯开，
1: 对，
0: 可以它就变成两个小纸巾，
1: 对，
0: 因为你平时你一张纸巾本身你也用不完，你就擦一下什么东西用不完。
1: 是，日子咱是过给自己的嘛，对吧？
0: 生活小技能，
1: 不内耗啊。
0: 对，所以上个小时我们是聊了一点就是有用的技能。
1: 怎么现在要聊没用的技能？
0: 对，我这个话题就特意按照第一个小时的话题设置的。就是人，我们不能说什么技能一定得有点什么用，也可以有一些技能它就没什么用。据说每个人都有一项没什么太大用处的技能。我最近掌握了一个新技能。
1: 什么？
0: 我给你展示一下。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手指变成四根儿。厉害吗？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变了吗？你看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们来视频直播间，我们俩给大家来整点绝活。
1: 现在全网都在整这绝活，你要也会了，那就不叫绝活了。
0: 所以我就看到好多视频，说是怎么能练成，
1: 怎么个角度能拍成？是吧，
0: 对，还有就是还有那种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手看起来像脚。
1: 对对对，我也看到了。
0: 是吧？
1: 对，
0: 好像都没什么用。
1: 但大家不能太闲啊，朋友们。
0: 大家就喜欢做点这种没有什么用的技能。你看，我觉得思达还有一个技能
1: 啊，
0: 就是
1: 我的技能都是能用的，
0: 啊，是吗？就是你比如说《甄嬛传》
1: 啊，
0: 说上去你肯定能接下来下去。前天思达还发了个视频，你们可以去看看点视频，给我乐坏了。大晚上看的，我在床上给我嘎嘎乐。你们可以去看看啊，抖音上你搜索一下大橙子电台。
1: 但是我要批评一下那个，不管是特效也好，还是那个什么
0: 那个系统
1: 啊，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我的情绪相当饱满，相当到位，就已经是堪比原唱，不是堪比那个原剧里的主持人了，不然那个要我再说什么，堪比原剧里边那个演员了。
0: 对，
1: 结果他不通过我非得就是错付了，这么说他才过，
0: 就得是
1: 我这终究是错付了，他不过，
0: 就得普通话特别标准的那种，
1: 就是没有毫无情绪波澜的那种才能过，没意思。
0: 大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什么很特别，但无用的技能？
1: 你还有什么技能吗？
0: 之前有一次聊这话题的时候，我说我有什么技能来着？
1: 确实是无什么用，可能是。
0: 如果健忘算一个技能的话，那我应该挺厉害的。看到有人说哈，上香的桑岩，他留言说我可以一天睡15个小时。哇哦，这个还挺让人艳羡。
1: 我艳羡他的点不是他能睡15小时，我认艳羡的点是没有外界因素干扰，他可以一直睡到15个小时。
0: 我，对，
1: 没有家人叫他起床。
0: 哎，你看我现在
1: 没有同事打扰他，
0: 我反而是，
1: 嗯，
0: 第二天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早早就会自然醒。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总觉得起来的时候这个觉睡不够，我就会这样。但我觉得我还有一个。但是人不能立 flag 太早，我有一个技能，我觉得就是我如果说第二天早晨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事儿，我要早起，我一般都会早于闹钟的时间，我就自己就醒了，然后再一看啊，还有5分钟才到的，每次基本上都是还有10分钟闹钟才响，
1: 说明什么？说明这是非常有责任心的靠谱的人。
0: 你这个说的还是很中肯的，
1: 你不就想让我说这个？
0: 没，都是你发自肺腑的。
1: 是。
0: 文娜说我的舌头可以舔到自己的鼻子，算不算？
1: 突然我想试一试，怎么回事？
0: 我已经试了，我不行。
1: Daisy 说了，
0: 臭的怎么回事？
1: 他说我两个耳朵都会动，跟刘罗锅一样，我也会。
0: 上次跟凯莉聊的时候，他就是自己的耳朵可以随便动。
1: 啊，我也会。
0: 真的假的？我看看，
1: 看不见吗？
0: 哇，真的可以啊！为什么？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拽他这块肌肉的呢？
1: 我没拽的，他自己动的。
0: 你可以感知到你的耳朵。
1: 对呀、啊，
0: 我感知不到。
1: 你不行，你动不了是吗？
0: 我真动不了。还有人那种可以，就是舌头可以翻过来。哇，你也行。我天，奇人。
1: 我觉得会弹舌的应该都会。
0: 啊，我也不会弹舌。哎，说起来这个舌头这事儿了。我记得我艺考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当时专。

0: 专业课，
1: 嗯，
0: 老师就是那个时候要做口部操嘛，
1: 嗯，
0: 就说我的舌头比较小，就是不是大舌头，
1: 哦，
0: 是小舌头，
1: 嗯，
0: 说话会不标准，然后
1: 大舌头是怎么事
0: 你是大舌
1: 头，大舌
0: 头，
1: 你的大舌头，大舌头说话会不标准，为什么小舌头
0: 不知道？就是有一些，你看，比如弹舌，
1: 嗯，
0: 我的舌头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弹。
1: 好吧，懂了。
0: 会有一点缺点，但还好，咱说中文嘛，
1: 啊，
0: 咱不说俄语。你要说在，我说在，如果是在俄罗斯，啊，我可能够呛能当主持人。
1: 你试试说 Zdravstvuyte。
0: 什么？你再来一遍。
1: Zdravstvuyte。
0: 这什么意思？你先说。
1: 你好。
0: 啊
1: ，Zdravstvuyte。
0: 你再来个有难度的。
1: 那难度的不会了，你就单纯的弹
0: 舌嘛。
1: 你那是弹舌，你那是抖唇。
0: 哦。还有盼盼说我会左手打羽毛球，小学用这招，左手右手轮流打，绝杀全场。
1: 哦，羽毛球是吗？哦，
0: 对。还有书写记忆说我能很快的记住一个车的车牌号，可是好像也没什么用。有用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如果说有需要用到它的时候，
1: 嗯，
0: 你比如说作为目击证人，嗯，我想想的啊，就是电视剧里不是都，嗯，都这么演吗？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可以很快的记住它。
1: 嗯，这也刚才说了，说刚才听那位网友说自己能睡15个小时，那他肯定很年轻
0: 啊，
1: 年轻人觉多是吧？
0: 还有人说我可以用脚打响指，哇哦，
1: 用脚打响指。
0: 大家的脚现在应该都挺忙活的吧，
1: 都在尝试，
0: 注意安全啊。还有朋友说我的好评会让店家倒闭，每个我感觉好吃的路边小店去之后3个月内必倒闭。你千万别说我们节目好听。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今天我觉得你看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1: 嗯，
0: 每一次就是我们聊到的时候大家都讨论非常非常热烈的，就是每一次都跟第一次讨论一样。还有之前我们聊到说就是你见过你有什么这个生活当中特别巧合的事儿，
1: 嗯，
0: 比就是电视剧电影都演不出来那种，哇，在微信后台大家都吃瓜吃的热闹的。哇，我们这话题结束了之后很多朋友都意犹未尽，说你俩再上2小时吧。
1: 还预约了说要不然明儿咱继续这个话题吧，
0: 也包括我们上次聊这个，
1: 嗯，
0: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但没有什么用的技能，
1: 嗯，
0: 大家讨论也都非常热烈。
1: 我现在就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一个。
0: 哦，什么技能？
1: 就是我会花式转笔。
0: 哦，
1: 各式各样的方式转笔。
0: 你这个不光没什么用还会 IP。
1: 上学就会干点这事儿了，就
0: 大家来说说吧，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也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嗯，
0: 我跟思达来展示一下我们俩的特异功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0: 我可以用心急话唱歌。
1: 我作为一个河北石家庄人，我还能用天津话唱歌呢。比你厉害、哦、你是心急人，你当然会用心急话唱歌。我不是天津人，我还用会天津话唱歌。
0: 厉害厉害。LZY 说来晚了，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的主题您可能似曾相识，但是我们之前因为有朋友没聊够，我们今天继续来再跟大家再聊一集啊。据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厉害但没有什么用的技能，你觉得你有什么很厉害但没有什么用的技能？我们来看看谁是今天最厉害最没用的那个，有一点用都不行。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大家伙儿不说了。
0: 别别别，你们得说啊，得说。
1: 奇怪，宋树说小时候特别擅长对眼玩三维立体画，嗯，长大之后不经意间就发现可以把这个方法用在大家来找茬的游戏上。哦，结果玩找茬就特别擅长，只要一对上眼儿、啊、就把这两个图片的那个差异马上就找出来了、啊、我刚才还问子辰呢，我说对眼玩三维立体面我没玩过这个。
0: 小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们家老买那个读者杂志、嗯、读者杂志还是青年文摘啊，还是哪本杂志，它有一页、嗯、就是那种三维立体图、哦、你需要就是离近离远，就是对眼儿、嗯、或者怎么着的，你去看那张图它里边是什么图案、嗯、或者猜里边是什么数字、嗯、就有那么一个
1: 必须得对眼儿才能看出来。
0: 我忘了，好像是对眼更容易看出来。 哦对，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招还能用在大家来找茬上。
1: 要这么说的话，奇怪的松树确实还挺厉害。
0: 那你这个太有用了呀，你这个技能、啊、你这可不是什么没有用的技能。你可以去参加那种大家来找茬大赛。
1: 胖墩草说我耳朵会动、嗯、得了，这耳朵会动这事儿它不是少数人。
0: Bessie 也说我两个耳朵都会动，跟溜溜锅一样、嗯、还有 JL 说我进家门就知道吃什么饭。那你纯属是鼻子灵。
1: 哎，真的，我鼻子跟味觉我觉得我都挺灵的。
0: 比如呢？
1: 比如说我们家里边就是我就是哪有什么地儿闻的不对劲了，或者是我都总
0: 能
1: 找到那些异味的来源。
0: 哦，
1: 我觉得挺有用的。
0: 那你有用是有用，应该有时候也会挺困扰的、
1: 嗯、还好吧。
0: 还有还有这位朋友 CL 他说我会用鼻子冒一个泡泡。但你这个你属实这个是没什么用的。你赢了你赢了。
1: 啊，我老会了，说我会一个眼一个眼的对眼算吗？我一个眼一个眼的对眼、啊、
0: 就是相当于一个眼睛不动另外一个眼珠动。
1: 我这个
0: 是这样吗？我这个很厉害。
1: 这个好厉害。
0: 对。
1: 但确实也没什么用。
0: 还有老王他说我会打假嗝，超费的技能。什么叫假嗝啊？打嗝还分真假呀？你会、哎、
1: 我也会，就是说让我打嗝我也能打上来、
0: 哦、那你很厉害，我就不行。就比如说我想问你，比如说喝带气儿的饮料之后你可以一个
1: 一个陈赫老师是吧、
0: 哎、对，你可以就直接给他打出来吧这个嗝吗？
1: 不不，那样我不会。
0: 我也不会、嗯、我好羡慕那种。就我身边
1: 有
0: 朋友，比如说这个用在什么时候，喝8+1的时候，就是你

0: 喝完之后你肚里很多气儿，
1: 嗯，
0: 你就想给它打出来那个嗝，
1: 嗯，
0: 但打不出来就会很难受
1: 啊。
0: 对，如果就身边有朋友他会是这样的，就还挺厉害的。猴子他说喜欢折纸，本来觉得挺没用的，但是呢前两天去海底捞折了4只千纸鹤换了一份捞面。哦，
1: 这下这不就有用了，这就
0: 还挺厉害的
1: 啊。
0: 还有朋友说写各种主持词，演讲的、比赛的、串场的、婚礼的，然而因为脸皮薄，都是人托人的就帮忙写，一分钱也没赚过。这 AI 时代您还能让他们让您写，说明您写的是真好。
1: 向左走说，我小拇指可以自己弯曲，不用别的手指头掰。
0: 自己弯曲，往前弯，往后弯，
1: 往后弯，这还行。
0: 我也行啊，这个很难吗？
1: 我做不到。
0: 你要说你往后弯，那我佩服你。
1: 我小拇指不能自己弯。
0: 就是你看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吧？
1: 嗯，
0: 就这样呗，这么简单。
1: 我不行。
0: 我还可以把大拇指往后弯成90度。
1: 啊，比较软。
0: 你厉害吗？
1: 比较软。
0: 对。
1: 也还行吧。
0: 你没我弯的厉害。哎，等会儿，不是没我这种手指，大家可以来说说啊。
1: S 说我能用嘴吹泡泡，用嘴吹泡泡。
0: 那你不如刚才人家那个可以
1: 拿鼻子一个鼻子
0: 牙，拿鼻子吹泡泡厉害。大家可以来继续来留言，或者来视频直播间，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自刘志佳的这首《热带雨林》。还有那种很厉害的，就是每次一猜歌一听前奏，
1: 哎，
0: 就能知道是哪首歌，或者是每次我们的猜歌环节一看这个声母就知道是哪句歌词，
1: 对，
0: 也挺
1: 厉害
0: 的。算你们厉害。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音乐
6: Let's go
5: Let's go、oh,
7: yeah、18:26，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7: 入秋天渐凉，最近呢秋燥也比较厉害，记得多喝点热水。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款好茶，这是武夷特级大红袍，一大罐半斤，精致的包装袋和这个铁盒的包装只要99，同价位里边绝对是口感无敌的。而且现在我们是金秋礼赠活动啊，买一罐再赠一罐，特级金骏眉也是半斤装，相当于最后到手是2罐1斤的好茶，秋冬天和正合适，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8: 嗯，是的，作为这个我们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大红袍那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而且这款茶一入口，哪怕您平时说不常品茶，或者说咱不懂喝茶的朋友，一喝下去你都觉得好喝。
7: 嗯，
8: 而且呢，金骏眉它是红茶里面的珍品，同样源自武夷山核心产区只采摘早春单芽制作，冲泡之后就是自带那种天然花果蜜香，而且是作为全发酵红茶，性质很温润，现在这种秋凉时节喝刚刚好，
7: 嗯，
8: 养胃又润燥啊，全部都出自武夷山大红袍的核心产区。保证正宗原产地，从产区或者是说家里边来客人了，能待客或者是您要送礼都行。今天250克一大罐只要99块钱、
7: 嗯、
8: 而且今天下单还买一送一，也就是说99块钱咱们直接给您发2大罐、
7: 嗯、
8: 还配精美的手提袋一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哈。
7: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时还有今天给您带来这个39.9块30枚一盒的，这是神地五谷大马蛋，可生食品质的鸡蛋。日常市面上无菌蛋都是2-3块钱一枚，但这个是相当于土鸡蛋的价格，质价比拉满了啊！30枚一盒，到手39.9块，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来吧，开始我们的猜歌环节。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看这是3行的声母。
8: 嗯，
7: 3行声母，它应该是哪一首歌里面的哪3句歌词？
8: 嗯。
7: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不是跟大家聊到了你有什么这种特别厉害但是没什么太大用的技能。
8: 嗯，
7: 有朋友就说猜歌特别厉害、
8: 嗯、
7: 这个也挺有用的呀，每天在我们的节目里，
8: 对啊，
7: 第一个把语音发过来
8: 就算您厉害吗？
7: 嗯，还有笑脸这位朋友说，我的下眼皮可以左右移动，副作用是容易长皱纹。

0: 下
1: 眼皮
0: 左右一动，那不就是眼睛动吗？眼珠动带动着眼皮动，
1: 应该不是，要不然
0: 怎么个动法
1: 这么说一下。我觉得这个米果这位朋友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能不张嘴吹口哨，
0: 不张嘴吹口哨，
1: 上学的时候老师总在找着哪儿的声，这是
0: 你确定那是口哨吗？
1: 不是腹语哈。
0: 我不张嘴我也能出来动静。你如果说这是口哨的话，那我对你很无语。我也能出动静、啊、
1: 你这绝对不能是口哨啊！
0: 我你看我这老师也不知道哪儿的声音。我就在那坐着我就不用不用张嘴，完全不用，
1: 谁踩你尾巴了这是。少放盐这朋友说了，我高中同学啊可以一只眼睛看下边一只眼睛看上边，他就用这个方式呢就上课看小说，特别管用，从来没被老师抓住。
0: 刚才我们还说嘛，说那个综艺节目里说一只眼睛看上边一只眼睛看下边，后来就可以把你的头躺下来倒下来侧卧着，
1: 对，
0: 然后对眼儿，
1: 对，
0: 就一只眼睛看上边
1: 看
0: 一只眼睛看下边，
1: 对。但是他刚才他说他这个高中同学应该不是，
0: 应该不是，人家应该是正经可以一只眼睛看上边一只眼睛看下边。还有 J 他说我和子琛一样，大拇指小拇指都可以简简单单的弯曲九十度，然后手背一压也可以弯到九十度、我的手背也可以弯到九十度、你不行吗？就这样手有这个，我觉得还挺简单的吧。
1: 对 对。
0: 刚才我还看到一个也是说什么哦，把胳膊可以完全的并到一起。
1: 嗯，对，
0: 就是从自己的手到自己的上臂都能并到一起，而且是胳膊伸直的。我这个还是挺厉害的。这个你能把胳肢窝并一起呢，我觉得你厉害。
1: 小鱼儿说了，我可以手吞拳头。你别试了，你出事儿的。
0: 是一会儿还得上班呢，得说话。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同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一轮的猜歌环节。这一轮难倒思达了，思达没猜出来。
1: 我到现在都没猜出来。
0: 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是乌一哥兹吃的，你别看答案。
1: 我没看答案，没有。
0: 你听我跟你说啊，乌一哥兹吃的，你觉得应该是什么？第二行是波一哥兹吃了。你想第一行乌一哥兹吃的，第二行波一哥兹吃了，多有规律啊！
1: 是有规律，但我就是想不到是哪首歌、啊。
0: 乌是什么？
1: 我
0: 哎，
1: 我愿
0: 不是一哥是一个词儿，
1: 我一个
0: 不是
1: 我
0: 一哥，它是一个词，很常见的一个词。
1: 一哥，
0: 对，你比如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1: 一哥，对我知道。
0: 这我从来没说这话啊。没这意思啊，不是一哥，我跟你说不是一哥了，你看你这是一哥应该是什么，这么难吗？一哥组词组不会，数学不行，咱语文也不好啊，
1: 不行不行，什么呀，
0: 滋是什么，最简单的那个字儿，滋
1: 就是滋滋啊，
0: 哎呀，
1: 滋
0: 算了算了，我对不是，哎呀，
1: 我一哥子
0: 吃，来你这帮你
1: 乌一哥子吃，
0: 你是不是有毛病？我这句话不是念他名，我就是在说你。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啊，这位朋友叫你是不是有毛病？
2: 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的有多甜蜜。
0: 真好
1: 啊。
0: 知道了吧？
1: 行，我应该在车底。嗯，
0: 哎，
1: 在这里，
0: 多简单啊！这题
1: 啊，简单简单。
0: 焦林，听一下。
2: 不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那有多甜蜜。
0: 嗯，好听。还有小薇。
1: 嗯。
2: 不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那有多甜蜜。
1: 哎呦，薇姐今天这啊情绪非常饱满啊，薇姐哽咽一人都出来了。
0: 我目前还没有听到一个我特别满意的答案。
1: 怎么的？
0: 就是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一哥。
0: 哎，对。哎呀，吓我一跳。
1: 你自己来一个的。
0: 我不行，我不行嘛，所以我就听大家唱的。
1: 啊、哦。
0: 王尔康，听下他发过来的。
1: 嗯。
2: 不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
0: 哎，这就对了嘛！这个唱腔的特点，咱得模仿出来。

0: 你的意思是说要模仿出阿杜老师的那种感觉是吗？
1: 对，就是啊，我也没有说要吧，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嘛。这位朋友是
0: 奇怪的松树，我们来听一下啊。
2: 给我离开的勇气。
1: 哇，
0: 这个绝了，
1: 这个好厉害啊！好好听，
0: 奇怪的松树，
1: 对。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来唱歌，也可以说一说你还有什么特别厉害但是没什么用的技能。今天咱在节目里互动一下，也算是把这个技能用上了。来自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

0: 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18:4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7: 我们是
8: 大橙子。
7: 你大喘气一下，我这很难受。
8: 当我不说的时候，我反应过来你在等我。
7: 有没有点默契呀？今天来聊一聊，就是大家的特异功能。每个人据说都会一项很特别的技能，
8: 对，
7: 但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8: 但
7: 就是自己会别人不会。
8: 对，大家分享出来之后我觉得都好厉害。
7: 对，多恩他说我的眼睛可以出气儿，捂住口鼻就行。哇哦，
8: 真厉害。
7: 那这个
8: 出气难不难受？
7: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想捂你，然后你依然可以自由呼吸。哇，好难杀呀。
8: 你别说，这么个事儿。
7: 开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我们俩这想象力比较丰富，你们也是知道的。还有依依说，我喜欢记忆的一些细枝末节啊，然后呢，给人画像，比如说你们台柱子糖豆，哎，本名，我的天，你这，你给人家写的太细了吧？本名、网名、什么星座、哪年哪个月的，什么时候的几号生日、身高。平时爱穿什么，本人性格怎么样，你要干嘛呀？
8: 这有点吓得慌了。
7: 调查。
8: 这算什么技能？他刚才说，
7: 他说我喜欢记一些细枝末节，然后给人画像。哇哦，列罪图鉴。
8: 有点累弯了。33366啊，他说如果第二天有比较重要的事情需要早起，不管多早我都会比定的铃早醒1分钟，然后等铃响之后关掉它，然后闭眼多睡一下，然后就睡过了。
7: 这您心是真大。刚才我跟思达我们俩还在想呢，就是还说到了这个特殊技能，就是我可以闭着眼睛拿手机打字儿，就是不看手机。
8: 对，
7: 因为用九键打字嘛，因为有的人是用九键，有的人是用全键盘。我跟思达我们俩都是用九键打字。这样还看到过一个，他说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8: 哦，
7: 我回头找找那篇文献，我给你们来分享分享。分一分，不知道您是用九键还是26键。说到这个，刚才哎是26键吗？哦，对，
8: 26个字母
7: 吧。
8: 对，
7: 所以26键。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打键盘，电脑上打字，我觉得我比较厉害的一个技能就是我只用2根手指头，
8: 俗称二指禅。
7: 但你这么一俗称听着就不是特别高级。
8: 2个就是2个食指，
7: 两个食指。
8: 但是
7: 我打字很
8: 快，
7: 我打字非常快，但是我只需要用2个手指头，别的手指头不需要出。

0: 嘛。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盲打呢。我虽然不是二指禅，但是我可以不看键盘。
2: 我可能正是因为
1: 你就必须得看键盘。
2: 对，正是因为二指禅，所以才必须得看键盘。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当然也有一些这种技能还挺厉害，你比如说小薇，小薇每次都中奖，都是她
1: 哦，真的是中奖。
2: 在我们的直播间也中奖，在乐商城我们平时的这个视频直播带货的这个直播间里也中奖，反反复复，早晨早安奶茶节目也中奖，
1: 是
2: 中奖体制。后来我们就单独为小薇设置了一个规则，三个星期不能重复中奖。
1: 我觉得都说少了，这时间
2: 真是。
1: 薇姐没有针对的意思啊，薇姐。
2: 来吧，说到这儿就是因为要给大家开始抽奖了。
1: 是啊，
2: 给大家30秒钟的时间，如果您方便的情况下，打开手机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1: 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 然后呢，下载好了之后进入到首页，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
2: 对，进来之后呢，大家就输入三个字大蚊子，因为周五那天
1: 啊，周
2: 昨天周日嘛，周六那天，周六咱们上班来着，周六那天的中奖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大蚊子，所以我们就是回复他的名字的 ID 啊。还有精神状态良好的有朋友问到说，怎么在直播间里发文字啊？您这不就是在发吗？你这不就是在直播间里在发文字吗？
1: 对，
2: 就是这么发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您的留言了。
1: 还是您想要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呀，朋友啊，精神状态良好，来这个即时新闻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2: 是的，即时新闻，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来吧。
1: 来吧。
2: 今天依然是倒数第三位朋友，中奖啊，倒数第三位。回复大文字就好，一直刷就 OK。
1: 对，
2: 我们看看哪位朋友会获得今天的奖品。十、
1: 九、
2: 八、
1: 七、
2: 六、
1: 五、
2: 四、
1: 三、
2: 二、
1: 一。
2: 哎，
1: 不会是薇姐吧？
2: 不会是小薇吧？
1: 我看着像，
2: 我看着也像。啊，不是，是爆辣蛋炒饭。
1: 哦，爆辣蛋炒饭。哎，
2: 在三个星期内有没有中过奖？看一下。
1: 看一下啊。
2: 来给屏幕展示一下，
1: 爆辣蛋炒饭，三个星期最近的一次是9月4号。
2: 9月4号，那是不是应该已经
1: 解封了？
2: 对，
1: 也一个月了。
2: 对，一个多月了。恭喜一下吧。
1: 嗯，
2: 爆辣蛋炒饭，不知道还是不是以前的地址啊。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今天跟您说到的这个茶，现在还有，大家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的确，现在这个季节多喝点水，喝点茶对身体也好，解解秋燥。
5: 对，
4: 而且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大红袍，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这款茶就是一入口，平时哪怕您不怎么爱品茶，但这一口下去也绝对会觉得好喝。茶汤是橙黄透亮的，入口顺滑，淡淡的这个盐韵就出来了，回甘缓缓在口腔散开。这个是另外金骏眉也是红茶里的珍品啊，同样是来自武夷山的核心产区，全部是出自武夷山大红袍这边的核心产区，而且是保证正宗原产地的，从产区新鲜直达到您手里，自演或者是待客或者送礼都很体面。今天是250块钱250克一大罐，只要99块钱，下单买一送一，相当于是99块钱给您发2罐，也就是1斤的这个量，还配一个精美的手提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看到。
5: 是的。另外呢，今天是周一的美食日啊，我们的乐商城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可生食品质的鸡蛋，就神地五谷大马蛋，就是每一颗蛋它都印有生产日期的，当日捡蛋分级打包，然后新鲜直达到咱们的每家每户的餐桌上，经过是多道检测无沙门氏菌，孕妈妈还有老人小朋友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啊！从养殖到分拣层层把关，全产业链可控可溯源，日常的早餐啊，做辅食啊，还有烘焙啊，哎，全家日常吃蛋选它是省心又安心啊。而且这款鸡蛋呢也是这个亚运会军运会的这个蛋品供应商，所以品质也是非常靠得住的。今天呢是一盒30枚，到手呢是39.9元，新鲜给大家发货。要说鸡蛋是这个餐桌上咱们离不开的这个主要的食材，一天可能得吃好几顿呢啊！咱要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况且这个价格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2027年度军民参保缴费已经开始了，今年10月10号到2027年的1月31号是集中的征缴期。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会在10月16号在唐山市召开。市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魏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合观子》写道：

0: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

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峡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就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

又是如此。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

饼呢？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

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狼，

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

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声请求。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状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鹰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深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

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3: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2: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呢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还有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还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张家口的北部还有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为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的坝上地区还会出现雨夹雪，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很明显呢会感觉到今天早上出门这天比昨天要更凉要更冷一些，因为石家庄昨天下了一场小雨，雨后有降温，所以提醒各位呢，在今天早上出门早的朋友，包括晚归的朋友，

0: 多加一件外套。
1: 是的，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一睁眼就来抽奖吧。每天我们都给大家送奖品，今天照样是黄金小马和超长蛋挞。如果您中奖了，接到主播麦迪的神秘来电，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的。怎么来参与抽奖？每天来参与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现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两张图片。今天的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它们分别是什么。和现在的天气挺应景的，因为挺冷的，大家都得穿厚衣服了。
0: 对，
1: 这图片里边啊，两个东西都是厚衣服，但是属于两个不同年代的厚衣服、啊、
0: 是的，是两个不同年代的人们穿着的取暖的这个服装啊。然后呢，图一呢，一看这个图片就特别有年景了，尤其是它的这个配色和它那个衣服上的那种款式和褶皱，是吧？这个衣服有一大特点，就是我记得80、90后小的时候啊，不光是小孩穿这样的衣服，就是有一些大人也会穿这样的衣服，以至于我当时很好奇的是，穿这衣服你一般都怎么上厕所呢？上厕所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穿这衣服，尤其是到了冬天，天又冷，上厕所又冷，所以但是这个衣服又很厚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好像那会儿家里会点手艺活的老人呢，都会给家里面大人小孩坐上这样的取暖的衣服来穿。
1: 哦，现在看这衣服我就想，小的时候穿着这衣服怎么能迈得开步呢？就感觉太厚了，简直是、
0: 穿上它之后增重10斤，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现在吧，讲究又轻又暖，那个时候吧，这又觉得越厚越暖和，所以衣服都特别笨重，特别厚重啊。今天跟您猜的这两张图片，我觉得第一张图得是好几十年前的朋友们穿过的啊。
0: 是的，
1: 您可以看一看您小时候穿没穿过，谁给您做的呀？一般家里边会有这么个人啊，来做这衣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图片，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答题了。当然您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哈，直接来留言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奖品。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明确校长、园长是第一负责人，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首次把直播带货纳入到调整范围。
1: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年前三季度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6702.9万人次，同比增加9.7%，反超上海浦东，重回全国第一。
1: 再来关注到消费方面的消息，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的将会是在10月15号的24点进行。机构预测，本轮下调的概率很大，有望终结此前三连涨的行情。
0: 再来看近日大额存单市场再添新变化，年化利率为2%的大额存单重出江湖，邯郸银行、西商银行等多家银行于日前相继发布了上新公告，称推出了3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年化利率达2%，20万起存。
1: 10月11号，为了庆祝郑钦文中网夺冠，霸王茶姬宣布12号全场饮品买一送一。随即呢，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因为郑钦文呢也是霸王茶姬的品牌代言人，说这个霸王茶姬在这个11号的时候，官方小程序因为流量过大出现了崩溃，不少用户反映无法正常下单。
0: 继续我们来关注行业变化，从苹果供应链方面获悉，苹果公司结构性调整2026年秋季手机新品订单，对 iPhone 12加单 30%， iPhone 18 Pro 系列总订单量未变。
1: 全球内存与存储芯片短缺正在给游戏行业带来严重影响，微软、任天堂与索尼均上调了自家游戏主机的售价，以此来抵消元器件成本上涨，而涨价呢，直接造成了销量大幅下滑。数据显示，八月份游戏硬件销售额同比下滑15%，创下了13年来八月的最低销售效果。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人物，据媒体报道，360创始人周鸿祎近日在室内抱石攀岩的时候，从约3米高的地方失手坠落，导致左膝粉碎性骨折，未来2-3个月所有的出差和外出活动全部取消。
1: 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到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呢，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呢，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止到11号的晚上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到能源停火状态，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
1: 韩国警方数据显示，过去4年当中，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数量增加了约76%。警方和专家认为呢，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数量激增有关。
0: 再来看昨天 NBA 总裁近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NBA 正在与威尔胜联合研发一款安装芯片的智能篮球，最快明年将会在比赛当中利用这项技术来辅助裁判的判罚。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消息，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脱口秀新用户占比达68.4%。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脱口秀主题专场类的演出票房同比增长244.7%，观演人次同比增长190%。
0: 再来关注去哪儿网的旅行数据，国庆假期凤凰传奇演唱会带动济南相关商圈酒店的预订量同比猛增12.8倍，拉动济南全市酒店预订增长65%。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为19.67万亿，预计2035年将达到59.66万亿。
1: 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1号，2026年年度总票房突破了310亿元，《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功夫女足》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0: 当地时间10月11号，第18届卢米埃尔电影节向中国演员章子怡颁发首届荣誉成就大奖。
1: 早上起来7:08，送上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长久的感情一定是双向奔赴，记得对方的生活习惯，在意对方的感受，遇到分歧时愿意理解和倾听。真心不只是一句挂在嘴边的承诺，而是藏在平淡日子里的关怀。愿您善待每一份付出，珍惜每一段感情，在共同的努力当中能够相互滋养，绽放光芒。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早上出发，大家这个一定加件外套，而且我觉得离穿秋裤也不远了啊。
1: 是，今天早上这起来这气温呢，昨天下了一天雨，感觉比昨天还要冷一些。
0: 嗯，
1: 今天我们猜到的这个早安奶茶的两样东西，其实就是跟取暖穿戴有关系的。我们这两张图片呢，是也是横跨了几十年吧，两代人咱们穿戴取暖方面的装备。图一呢就比较复古一些了，一看这就是老早之前的一种老式的穿戴了，穿搭了。那图二呢，你看它那个颜色是吧，图二上面还有一按钮，就感觉比较有科技感一些，它也是一个现代的这么一个有点黑科技的取暖装备。
0: 哎，我觉得第一张图片啊，就至少要70后80后，可能部分90后小时候是穿过的这个款式。哎，你说那会儿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都长这样？
1: 样式差不多，但是家里边那个颜色就不一样了，有绿的，有红的，有蓝的。家里有什么布，那会儿大人就用那个布啊，就给你做什么样颜色的。
0: 是的，你看你是不是由这个小油这位朋友说了啊？手机尾号8790，他说第一张图小时候上学啊，冬天一定会穿的。说那会儿我记得教室。室里面还生炉子呢，特别冷，你必须得穿这种厚衣服。说第二个，我还真有一个类似的，但我看你们第二个应该是一条裤子哈，有黑科技的。说我有一个类似的什么呢？围巾。
1: 哎，
0: 对对对，有类似的围巾，而且我记得多年前我们乐商城还卖过那个围巾。
1: 对对对，
0: 它也是有这种黑科技的，有一个按钮，你按完之后，慢慢的它自己就变热了，变暖和了啊。
1: 冬天有一个能够自加热这么一个东西，太幸福了。
0: 感谢科技，感谢发展。
1: 还有尾号4675说我是80年的，我小时候啊，这个棉裤啥的都是我妈妈给我做。上初中之后呢，我妈妈就不给我做了。但是呢，我20多岁的时候，我妈又给我做了一条。哎，这是为什么呢？中间跳过了你的青春期，说然后呢，已经上班了。
0: 哦，
1: 然后呢，我让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去穿这个。
0: 哦，
1: 因为老家还是冷的，对吧？冬天还是有点冷的。说到现在，那条棉裤我都至今还留着，我现在还能穿呢。
0: 哎呦。

0: 说明您身材保持挺好的啊。然后手机尾号3747这朋友说到一个痛点，就是第一张图片我能猜到是什么，说我看到它上面那两个袋儿那个款式、我就能猜出来，说我上小学的时候穿过这东西，说我的痛点是腿迈不开。然后手机尾号1749这朋友说，第一个我也穿过，我的痛点是上茅房的时候不方便。这都是小时候的痛点是吧？
1: 是的啊，但第一样是真暖和呀。你说原来也没有什么 K 科技，也没有什么自助加热这样的，
0: 也不讲究什么显不显胖是吧，都那么穿那会儿哈。
1: 对，
0: 一到了冬天都很臃肿。
1: 你还没说呢、穿这个是挺臃肿的，底下那棉鞋、以前你还记得咱们穿那个棉鞋、那会儿也不讲究什么男孩女孩男生女生、怎么厚那个大黑色的那种棉鞋，
0: 那怎么不讲究，我们女孩是紫红色的、我记得是那种条绒的那种面料的、
1: 对
0: 灯芯绒的，然后紫红的、上面还有点点，
1: 以此来区分男女啊。
0: 是的，
1: 大家都暖和就行了，
0: 主要主打一个厚重和暖和。所以今天猜的这两样东西您能猜出来吗？您听我描述是不是大概也能猜出来，您小时候有没有穿过啊？这两张图片不同年代的两个取暖工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赶紧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一边答题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吧。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民生相关的消息。2027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正式开始了，今年10月10号到2027年的1月31号期间是集中的征缴期。
0: 再来看2026年京津冀冬小麦播种以及冬前管理技术建议发布。据气象部门预测，整体上京津冀地区冬小麦越冬前气温偏高，热量充足，大部分地区出霜日期较常年偏晚2到4天，是有利于冬前生长的。
1: 第三届京津冀老字号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至11月1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
0: 再来看出游方面，石家庄新增一条航线，10月25号起，东海航空开通石家庄中转无锡到深圳的航线，每周1、3、5日直飞，出行、探亲、游玩也多了新的选择。
1: 10月11号到10月31号，石家庄洪崖谷景区面向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免通票。
0: 再来看考试，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即将开始，将会在10月20号9点开始，到11月3号17点结束。
1: 招聘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石家庄站职业技能人才专场招聘活动，将于10月31号9点至12点在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北苑广场启幕。
0: 河北中医肝病医院近日招聘影像科医师、中药师，即日起应聘者可以通过猎聘或者58同城直接投递简历。
1: 石家庄市供热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劳务派遣人员，即日起到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啊，登录石家庄国京人才服务网报名。
0: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参赛人数、赛事规模创历史新高。那截至目前呢，一批有潜力的青少年运动员在开幕式前进行的比赛当中崭露头角，共有36人次打破20项省纪录。
1: 我们再来关注日前的河北舞剧《颜真卿》，非常棒、非常精彩的一个舞剧啊，荣获了首届中国舞蹈年度大赏优秀剧目。
0: 再来关注健康。秋天吃柿子啊，这比较应劲儿的水果啊，吃柿子好处也很多呀。研究发现，柿子能够加快人的体质代谢，有助于平稳血压，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想要安全享用柿子，要注意不能空腹吃啊，还有就是柿子皮不吃，不过量，要选熟透了的柿子，还有就是注意食用期。
1: 刚刚说到了今天的天气还会有这个雨雪，尤其是我省的北部地区今天有雨夹雪，气温会进一步的走低。那么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是断崖式的降温，这属于啊，出门你会感觉真的挺冷的，打个寒颤。刚新华说这恨不得现在把秋裤都穿上了，没错，现在也得提前储备冬日的温暖了。而且现在温度一下降呢，这衣服价格蹭蹭上涨，尤其是应劲儿的这个冬款的。不过别担心啊，我们今天品牌价格质量都在线的北面羽绒服继续来补货了。北面羽绒服之前我们是一直处于乐商城销量榜的 top one，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补货，短款原价是2900多，现在到手699，长款也划算799，而且呢，这种厚实扛冻又百搭的羽绒服，本来它就是秋冬人手的刚需。

0: 虚，碰上说冷就冷的天，你套上就走，也非常的省事儿，好看，同时真保暖呀，一步到位。那等到天气再冷一点的话，不仅库存难保证，价格还会上涨。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的选品小伙伴跟供货商磨了半个月才谈下来的，趁着优惠拿下，穿上绝对是香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来去下单锁定这波温暖。
1: 哎，是的，北面羽绒服啊，户外装备领域的王者。这衣服其实不光冬天断货，一年四季它的销量都特别好啊。首先就是填充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高蓬松度，含绒量高达80%以及以上，充绒量呢也是超过了200克，所以说哪怕说零下十几度的极寒天气，你穿它也都不怕冷。
0: 嗯，
1: 这一次呢库存给大家备足了，14个颜色可选啊，纯色拼色全都有，短款长度是到这个腰的位置啊，盖住屁股，然后长款呢是直接从脖子盖到小腿儿，哪怕你是去东北啊，就跟披了一个棉被一样，就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奥莱仓直发，短款699带回家，加100块钱可以拿下长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在秋冬季节拿下这件北面羽绒服了。
0: 你看现在这衣服多好啊，就是又轻薄，款式又时尚，同时呢还真的是特别保暖啊。那么回复给力呢，让你暖上加暖，外面咱穿暖和了，里头咱也得穿暖和，贴身的东西要舒服，同时呢最好能够有那种隐藏的感觉。这就是我们上周草本初测素云直播的隐藏爆款，草本初测的双面魔绒保暖裤，而且59块钱，今天买一条我们再给您一条，买一赠一。为什么说它是隐藏爆款呢？因为是没有想到它能够收获那么多自来水好评，还没介绍呢，说当天直播当中自己就出了100多单，是听友真实货啊。这条裤子双面磨毛，内里细绒，软的就像是第二层皮肤一样，自带锁温黑科技，穿上很快就暖乎乎的。女款呢还加宽了腰头，护住小肚子，瑜伽裤的版型活动自如，男女款是都有的。关键59块钱到手两条，价格太合适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二字，来给自己给家人一起下单。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6: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1: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3: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1: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3: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啊，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
9: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8: 早上出门，我们说这一场秋雨一场凉啊，这昨天下过雨之后，明显今天一出门，这外套是不得不穿了。而且今天有大风蓝色预警，今天我省北部地区还有雨夹雪，这天太冷了啊，大家这离穿秋裤也不远了。
9: 是，
8: 所以今儿我们早安奶茶把更厚的裤子都找出来了。
9: 今儿呢，给您这找到的是两条裤子啊，横跨了几十年，这两条裤子呢，你看形态。各异，然后呢，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为了让您冬天穿上暖和一点，
8: 是的，
9: 保暖来用的。尤其是图一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大家来去看一看，您是不是小的时候曾经穿过这样的裤子？穿这样的裤子，您还有什么经历或印象吗？穿着舒服吗？暖和吗？什么颜色的？谁给你做的呀？这裤子您家现在还有吗？包括第二张图片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猜的，因为什么呢？这一看就是一裤子，旁边连。

0: 一电线上面还有一按钮，
1: 哎呦，
0: 这是干嘛的呢？
1: 嗯，
0: 现在这属于黑科技啊，这是您见过没有？您能不能猜出来？根据我们的描述，同时结合图片，欢迎您答题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
1: 来猜猜吧。尤其是第一个，是不是充满了童年回忆啊？这是怎么做到？当时全国统一，大家都有过同款的。尤其很多70后、80后、90后，左岸的咖啡这朋友说了，这一小朋友在答题啊。他说我问了我爸爸，我爸爸说第一个是他小时候穿的。他说小孩的时候呢，还会做成开裆的，但是必须围一个棉的屁帘儿，他说简直笑死我了，这么可笑吗？叔叔阿姨小时候都这样。
0: 小朋友说你们小孩都这样穿的？
1: 哎，对，那时候那屁帘儿你有印象吗？
0: 有有有，
1: 也是棉的，就跟一小褥子一样。
0: 不要再让我回想这些，那画面。
1: 那绳儿就像一个腰带一样，给你抽在腰间。妈呀，现在想想太奢侈了。
0: 是那个画面真的是啊，我们也都这么熬过来了。还有这位朋友。
1: 还要被小朋友笑话。
0: 爱跳舞的小燕子这位朋友也留言了，他说的也很有画面感，他说外婆牌的这个棉裤啊，这是外婆牌，都是外婆做的，小时候呢外婆会做好多好多件，说我是姐姐哈哈哈，一般妹妹们都会用我上一年穿的这个面子洗洗再重新做。
1: 是的，
0: 好想念外婆。就以前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穿这个裤子穿旧了，他呢老人会把这个拆开，拆开完之后呢把这布洗干净，把里面棉花呢再掸一掸，掸完掸然后再蓬松之后重新再一做，就做成一件新的小的了，然后给后面的孩子穿。
1: 是的，云舒之暖这朋友也说了，说我知道，这两个图片啊，说第一张呢，我妈妈小时候穿过啊，这也是小朋友在替家长答题哈、说这个我妈妈小时候穿过，说是姥姥给她做的。哎，对，我觉得第一张图属于那个年代的手搓啊，那个时候都手搓的，你想买这么厚的，你很难去买到，
0: 对
1: 啊，都是自己家里做。
0: 家里，而且就是说做这裤子啊，越厚就代表家人对你越爱你。
1: 对，厚的你迈不开步。
0: 是
1: 抬不起腿。
0: 尾号9010这位朋友呢说，第一个裤子我也穿过
1: 啊，
0: 可体育课的时候，然后他就没话了。上体育课的时候，
1: 你就变成了木头人，你只能玩那个游戏。所以这两张图片都是什么呢？包括第二张图片，有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二张图片还有个按钮，说这按钮是干嘛的呀？这么黑科技，说按了它之后是会发光还是会发热呀？您往那个保暖那个角度去想一想啊，你看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裤子了，就不用再穿的那么厚重，是吧？依然能够让你保暖。来猜一猜吧，在寒冷的天气当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两张图片，您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啊？是两代人的保暖的一个穿着。然后呢，只要您在评论区答题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有机会像下面这位朋友一样接到主持人麦迪的神秘之电。
2: 恭喜您中奖了。
3: 哎呀，太幸运了。
2: 看到您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了，然后今天的奖品就送给您了。
3: 哎，谢谢谢谢啊，我就要那个黄金小门吧。我是无极人。
2: 石家庄无极的，您贵姓？
3: 我姓张，早就想，哎呀，每天都打卡在这收音机上，哎呀，太激动了，这心里。基本上这一上午就听一上午，从早上起来，因为我是在家做衣服的，然后每天坐在这儿都打开收音机就开始听，听到无间道。
2: 您说您是在家做衣服的？
3: 对对，就是给人家加工衣服。
2: 都是什么类的衣服呢？
3: 现在就是做袄的，人家买的做袄，时间比较自由。
2: 所以这样的时间段广播就是陪着您工作。
3: 哎呀，太幸运了。真没想到。
2: 因为我也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因为我们看您形容的还挺生动，
3: 感受特别深刻。那时候因为小吧，小家里没有这个暖气，是农村吧，农村就是晚上，用那个输了液的那个瓶子，然后就是妈妈会烧开水倒在里边，晚上就用那个取暖。有时候那个晚上口渴了，就拿出来喝两口。 就是有时候你看睡觉不安生，那时候也小，那脚就是不听也能个动那个瓶子，有时候都把那瓶塞给弄开了，就把那个被子给弄湿了。
2: 很有画面感。
3: 对对对，就是哎呀，感觉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来了，感觉心眼儿特别温馨。
2: 行，黄金小马。
3: 哎呀，送给我女儿吧，我女儿比较哎呀活泼，然后比较臭美，她一定很高兴。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鼓点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8: 各位早，我是麦迪。
7: 今天早上啊，在这个一出门有点寒凉的这个秋天，我们跟大家猜了2张图片是什么呢？早安奶茶猜到的是属于两代人不同的这种保暖的衣服吧，可以这么说，但是它是完全两个年代的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来猜一猜。尤其第一张图，我觉得70后80后充满了回忆，但是在我们回忆的时候也遭到了一些小朋友的嘲笑。
8: 你们想说就吃穿这个呀。
7: 对，
8: 很多小朋友说这怎么穿呀，穿上之后呢感觉这路还能走吗？
7: 是
8: 感觉像是被套上的铅块一样。
7: 刚才有小朋友还说，我爸爸说小时候穿这个后边还要围一个屁帘，真的很可笑。
8: 因为小时候可能穿开裆裤比较多啊。
7: 那时候孩子那也怕冷啊，你说不怕冷，大冬天的露着屁股是吧？
8: 对，
7: 也得围着点儿。
8: 对，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说第一张图里面这东西是妈妈牌的啊，妈妈牌的棉裤，我是80后手搓的，妈妈搓的这个做的棉裤。说但是呢，我当时穿的是不带背带的。哎，那你怎么穿上呢？不带背带怎么穿呢？说妈妈的爱，纯手工，笨重且暖和。
7: 我觉得不带背带的更友好，就是你在学校去上厕所的时候更
8: 方便。
7: 带背带的话，你就会觉得一是你背上之后整体利索点，还有就是护着前那个肚子什么的，
8: 对对对，
7: 的确要更暖和一些。这天一凉啊，我觉得大家别说是穿什么秋裤棉裤了，这马上开车可能开暖风也要快开了。来说说关于车的事儿吧，最近关于车的事儿还挺多的。
8: 工信部等4部门10号公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业内普遍认为该4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成车在说不，因为这几天啊 舆论广泛关注了尊界 V800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
7: 是的，
8: 这两天大家可能在视频啊，包括一些媒体平台都看到了，讨论的焦点就是汽车，尤其是速成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昨天呢，尊界客服还向记者介绍，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的具体升级方案将在本月底确认，如果消费者已经购车，交付后的车辆将全部安装升级之后的制动踏板。
7: 嗯，虽然这个事件还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啊，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出现断裂。那近年来呢，我国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大家也有目共睹，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来之不易的成果需要产业各方共同维护，稳是一种更持久的快，安全才是汽车越跑越稳的底气所在。
8: 说到了车啊，这个国庆假期您可能发现了路上很多家庭租房车出行，这车越开越大，租着房车开着这辆移动的家，带着家人一起游览各地的风光，房车露营也正加速从小众爱好拓展为大众消费，成为拉动文旅流量经济的新亮点。我开这车是吧，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方便很多。那么国务院办公厅的转发文旅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该政策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车买回家，问题是有没有资格开，让不让上路的问题。这门槛呢，首先就卡在了这个驾照上，因为拖挂式房车你需要单独再考一个 C6 驾照，而目前全国 C6 驾照持有者占比不足1%。对此呢，新政就提出政策各地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增设 C6 驾驶证的考试点，便利群众来申领这个 C6 驾照。
7: 对，不是有这车就能开哈，还有就是能开这房车呀，也得好停车。这新政当中也提。

0: 到了鼓励各地要建设房车集中停放的场地，新建或者改造公共停车场因地制宜去规划设置房车的停车位，也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啊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因为房车它停的话不光是需要一个地儿，它也需要比如说补水啊、充电啊、排污啊一些基本的这种配套服务哈，这也是需要逐渐来完善的。
1: 来听到朴树《平凡之路》。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现在每天不光要快乐出发啊，得穿够衣服再出发，
1: 是，
0: 要不然你这一出门你就觉得挺凉的，尤其是昨天这场雨下完之后，哎，我觉得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温度立马下来了，而且说今天还有这个大风蓝色预警，
1: 嗯，
0: 说今天在这个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小雨，坝上地区还有雨夹雪呢。
1: 哎，这波寒潮就趁着这个秋天啊，国庆假期之后第一波雨就来了，寒潮来袭，降温加剧，那么温度一下降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否则很容易生病啊。所以衣服的价格现在也是层层往上涨，你看各大商家现在也都开始推一些冬季的一些保暖的一些衣服了，价格也不低。不过呢，也不用担心，我们呢给您找到的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啊，常年占据我们销量服饰榜的榜首的一款羽绒服，就是来自于北面的1996款经典羽绒服，品牌、价格、质量都在线。之前每一次卖，每一次都要脱销，现在呢我们又补货了。短款原价是2000多，现在到手只要699。这个衣服也有一个长款，就是能够到膝盖那个，更大更暖和，799，600-700块钱你能买到专柜2000多的北面的经典款的羽绒服。这种厚实抗冻又百搭的好看的羽绒服，可以说冬天刚需啊，碰上说冷就冷的天，你穿上就走，要去东北穿上个长款你就去东北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等到天气再冷的话，说可能库存就又少了，价格可能还会涨，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您趁着合适早买早穿早温暖，这也是我们选品的小伙伴跟供货商啊磨了半个月才谈下来的，趁着这个优惠拿下绝对真香。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二字，来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下单这款北面的羽绒服。
0: 哎，是的，北面羽绒服啊，这也是户外装备领域的王者品牌。这衣服为什么好啊，首先我觉得它里边填充的这东西啊，高品质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含绒量高达80%以上，充绒量呢更是超过200克。哎，所以说里边给你充的东西实在，天冷了你的确你穿着它你就抵御严寒了。今天14个颜色可以选，纯色拼色都有啊，有短款有长款，长款的能到小腿儿，哎，哪怕说去东北啊什么的是吧，你去雪乡啊，你就满满的安全感，就很暖和，跟披了一条棉被一样。奥莱仓直发，短款699，长款是7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另外呢，一回复给力，还能让你暖上加暖。我们说外面的羽绒服有了，那内里也要穿得轻薄，同时贴身还有温暖啊。这是我们上周草本出色素云直播那天的一个隐藏爆款，草本出色双面魔绒保暖裤，59块钱一条，我们买一条再赠您一条，59买一赠一。为什么说它是隐藏爆款呢？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啊，它能收获那么多的好评，还没有介绍呢，说当天直播就自己卖出去了100多件，听友是很识货的。这条裤子双面磨毛，内里细绒特别软，屁员说嘛，像摸小猫的皮肤一样，摸小猫的毛发一样，特别柔软，自带锁纹黑科技，穿上很快就暖乎乎的。女款加宽了腰头护住小腹，那瑜伽裤的版型活动也很自如，男女款也都有，今天关键是价格合适，59买一条赠一条，到手2条。同样，各位，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0: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4: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0: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抢。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是的，我们新的一天呢，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全新的天气的状态。河北省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了大雾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呢，唐山、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都有雾，部分地区呢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另外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是多云见阴，有小雨出现的，其中呢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依旧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今明两天早晨呢，全省最低气温挺冷的，下降了5到7度，局地降温幅度达到了10度。
1: 没错，这两天一出门，尤其是早上啊，你觉得必须得穿件外套，而且秋裤也该找出来了啊，保暖的衣服需要穿上了。所以今天早安奶茶，我们跟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就看到这两张图片，是属于两代人完全不同的保暖的衣服。然后大家每天来参与我们这样的有奖互动，就可以参与抽奖嘛。我们每天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是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只要您点击进来看到图片，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直接来留言，然后